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赢。
1: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晋江市委市政府公开征集2027年惠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小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链促房住房线，陈代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民生连枕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进度答卷系列报道，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2022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经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2: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1: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

0: 它是有优惠的，它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两素一分，一汤一饭。
1: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注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2: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八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1: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在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3: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4: 原在的住宅无人能照顾了，我们还家先不给倒倒出来在讲，存款该吃的也无，住在厝内也无代志，真无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在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阮真满意。
5: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在护理员啊，计也干净。哦，对跩人，对阮跩阿计也关心。
1: 从2022到2025，连续4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4个字正在一步步落进现实。4年时间，从首批10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4区8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一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3餐4季，4年接力，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6: 为贯彻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 城市建设与管理。

0: 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并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小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店促房住房线，陈代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1: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2: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惊喜的。
0: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2: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适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0: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
3: 为进一步筑牢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企业应急处置与员工自救互救能力，九号上午，陈大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同步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
0: 上午九点整，全镇统一启动演练预警，在晋江荣恒协福有限公司，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员工迅速停止作业，关闭设备电源，在引导员指挥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通道快速撤离。短短几分钟内，人员全部集结至指定安全区域，并迅速完成人数清点。随后，镇安办相关负责人开展现场教学，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使用，指导员工实操练习。
4: 这样的，我们企业对消防安全这一块都一般都比较重视了。那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那个极限，到现在应该是第六期了。因为现在这个消防演练是跟那个时间包括实际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这个消防设施跟消防制度。
0: 本次演练涵盖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规范紧凑。这既是一次实战检验，更是一次安全意识的全面提升。下一步，陈大任将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引导企业将防患意识融入日常生产，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演练，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为全镇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

0: 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啊，等啊，要啊，拍个球，金队买来。
1: 小刚出来，咋就无味了？倒落来，哎妈呀！
0: 今在汉子汤好凉，无个多一碗汉子汤，汉子汤也可。
1: 是最后一碗了，为了刘秀刚的安心孩子，不如当我杀你。
0: 啊、母亲跟你三日都无家了，
1: 规日不见罪

小事，高门发家也无敌。想我还钱，也22元，资金可了28万。行得下官，周大老爷赏识，好不容易考中了秀才，总是说我两头上罗星。何秀已告，定在此刻，一定发达。

一心求卡门，太得求法国，求你罪不了，大名哦一动，我的这代太帝到来，甚是何叫？唉，只因我家女里家徒无用，金贵还尽，日子过得家凄惨嘛。今日连夜不午，不知因家情况如何，害我入去探看一面。

0: 见个胡大人。
1: 免了，
2: 你厉害，连连不误，你家境好如何啊？
3: 爹爹，我家境好，有了爹爹，我心。
2: 哎呀，我的乖女儿呀，你的身体那怎好了啊？哼，金贵，连就是酒啊，那换袂起相啊！

是托我的方家中的民意家己啊，卖死人也可卖少。过一算，我是伊的老丈人，就算是秀才，伊煞敢伫我面头前夹一个臭狗屎啊！

0: 相相，有道是一个小灯两火盆，是连线到红红地，丹台为夫剑锋对明，飞鸿腾达，只有皇冠下披，玉帛殿后，报答你含辛茹苦，扫殿挂帚之功。
1: 剑锋对明，飞鸿腾达，我呸！我看你啊，是三门矫情都未遐神，也怪你在做命令棒啊！
0: 是是是是，高大人你教训的是啊，
1: 是一颗屁啊！我问你，丁哥哥，我吩咐你的代志，你有去做无？
0: 唔知高大人。这你问的是哪一项代志呀？
1: 啊，就是丁哥哥，你找我借钱，要去省内考试，托我马卡见煞死哦！你煞袂记得咯啊？
0: 是是是是，甲傅大人你嘛的是。
1: 迄日我叫你中过迄条线，就着煞去咯。安安心心地修理来，做一个驾车先生，也好伺候你老母交林某。你有交办无？
0: 这
1: 叫恁爸咧咿咿哦吞吞吐吐，你到底有听我的话无？
0: 哎呀，岳父大人明鉴嘛，小姐是实不念侠气功名，苦了几十年，怎敢就此罢休啊？情愿小姐到岳父家中教子父考，也岳父。你讲过一只，分贴小姐一团，无奈之下，小姐拜别岳父之后，偷偷到省城参加乡试。小姐只想讨家己最后一枚机会，如果此刻不中，小姐今后再也不涉足科举。可惜。等你考试，也小些文思转用，必造龙侠一挥离境，受得剑客定能夺魁。一水平生之志，此乃儒家之道呀！
1: 之道，你也这么吃之道啊？有几呀之道？
2: 修港先生，出来鲁大子多呀！修港剑客好客，这是他子人的本分。
1: 就是，你骂我偷偷去考试了，你没去子官的最先死呀、啊！哎呀，你这个剑色魔啊，铁死呀、啊！要教授吃得瓜骨，老仔命受罪，老爷心嘛。

0: 去，唔通阁交一个现世无过境的子咯。厝内啊，终归有通食，有通穿，日日打，只能念西北风。
1: 爹爹，门里唔肯。
0: 招人未起的金红红，恁红自大高读书，而且规日咧做牛做马，今仔我一定要带恁倒去。
2: 娘子啊，
3: 吃贫共经，受此委屈，该死万不见。

0: 你死无只，免受好命。
1: 行。

0: 赶我出来。老亲嘛，这几日无看见你，那煞逼人啊，将个性命。
1: 老亲家，唔知今仔是啥物慌，将你出来哦。
0: 连你伯母，我家人厝无着落，得倒过来看看，顺便啊，将阮查某啊倒去。好啊，我看你啊，都是得头得乐啊，老李。

在老七无人问，唔准你搁带领我门修挂布。呀，哼！

0: 哎呀，母亲啊，你今晚说俺去爹困去了啊？太咖喱，太咖喱，我的入来休息啊！哎呀，你呀！
1: 咖喱唔可咯，咖喱在个紫观的庙，一个官位架子，更加欢喜，风景无情。

0: 亲，一出来都无茶无米咯，可惜也袂做卖食哩啦。母亲啊，呀，你都三日无食咯，家里不透。
1: 为了

0: 话喽。
1: 哇，那个讲臭味头发，就那么差味，那只卖偷我个家。
0: 嗯，你嘴牛家像乞食，向厝边头去，照茶照味，无人要帮，无人敢照呀，
1: 无人敢照，
0: 连家己亲情都无带念亲情咯，一别人哪有啥物通意我？

0: 亲啊，呀呀，假你唔捌做个生意，未晓卖过。
1: 来来来来来来，为牛干，你好，差一支草枪，就安尼好起来。

0: 救，救，救！
1: 嘻嘻。
0: 来来来来，就是

0: 袂过。
1: 袂过。袂。

0: 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因何唤你
1: 娘娘？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0: 弟弟多不多了，还是啊？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的可怜。
1: 万岁可为哦，万岁可为临行官，行必是衙门进行。我看万岁错计未来，立即别躲。对对对，立即别躲。
2: 小娘娘，魏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孩偏强。

0: 万岁，一枚花零零，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酒吧？
0: 啊，这不酒吧了。
1: 这，哎呀！
2: 怕酒吧。零零啊，你万岁就要来咯，上年度就添牙兴，零零不如先饮为快。
1: 对，
3: 先饮为快，
4: 先饮。

上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闽南童谣小学组的展演精彩开演，孩子们的表演展现出了扎实的闽南方言基础和饱满的少年意气。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学组的孩子们还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

0: 今天来去哦，真早。
1: 啊！
0: 免疫梦，免惊奇，今仔课堂伫外面，比可怕，比出手，叫我来去落场。
1: 呵呵呵，来去落场厅咯。
0: 收拾洗，赶紧收拾洗，来去落场。

0: 人赚一粒米，种作家是真不易。
1: 对对对。

0: 什么好听的所在不？
1: 是啊，我也是要去佚佗。
2: 我知呀，我知呀，好朋友，三牵手，到底来去几江游？你来行，我来带，好听好食，搁好看。
0: 我带你去几江一个也有名的所在，就是铁山咖喱剧场。咱来去看卖。

0: 神，夹用电风，用功提个发财。
1: 五里莲花，大云条，金枝炮台，红黑笑，红箭金旗千秋耀，铁泪压勇最欢笑。
2: 欢迎来到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Welcome to 泉州军站。
1: 假明星戴金刚，红会打枪归归号，
3: 李大头小马大，准备合家两个。

0: 咱岛的全部人，一顶头下的是咱找军，亲像门口这座大金树，树根单亲亲，树后春个海，引着两边的人。
1: 阿公，咱找的树根，爱一半伫泉州，一半伫台湾。
0: 囡仔人，恁拢唔知，当年。恁只讲去台湾，刚好三年就倒来，哪会知只去几十年，等你三十年，恁阿妈拢会记了斗阵，加拜一份晚。

0: 不安怎找？海那边啊，是咱的家。虽然隔着海，但是咱这个台湾从来拢是门堂门，心连心。
1: 阿公，那么将来上辈。

0: 稣，
1: 阿妈，我拢知呀，伊是来看海，伊是来望对花的情人。

呀，茫去烧香哦，着通倒来食。

在看什么啊？有个缸，有个

0: 是肉。你看，我细甲我讲一段《西游记》的故事，伊马上就讲给我听了。
1: 阿妈，阿妈，快叫伊甲我画一只会唱歌的鱼，你看偌趣味了。
2: 嘿，是啥物物件？搁会洗话？现在看哪，真厉害哦
3: ！AI 学习真正好，啥物问题都免烦恼，一点一话就知影，比咱翻册搁较紧。
1: 啊，这个是万能的呢，变趣味的图。

0: 管通动摇金粗臂，灰熊 AI 个卡出戏。
1: 哇，耶，两动摇真厉害哦！短通看到科技行，文化在网球球，大家来去。

工正生气吗？

0: 头，喝喜催你喝。老迷宫，卡丘两次零几分，三年狗领油，胆海喝来修。天下假落，金狼吹酒刮把酒。
1: 你好啊，人我是魏小玲啊，今年啊一岁好了，要听惠州的故事，请。

0: 饭啊光蒸，吃过一场占一半，有脚无用真造成。老英雄啊，老我飞走，
1: 现在不若是飞飞装啊，
2: 若无是。

香。

0: 束了。下一场我们将进行的是闽南讲古小学组和中学组的现场展演，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本次的活动，共赏少年讲古风采。咱们下次再会。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见过高公。
1: 高公，这是百里二郎，工部尚书百里岩家的二郎。
0: 大理寺与工部并无瓜葛，百里二郎到此何事啊？
2: 昨日乱局中，有一对妇女被杀，我想要看看尸体。
0: 大理寺是什么地方？要案的尸体岂能想看就看？
1: 高公，这二人的身份有疑，我希望亲眼看看。
0: 百里二郎有重要线索？
2: 说不上。
3: 我还有人犯要审，百里二郎请回吧。
4: 是高秉烛吗？
2: 我希望可以旁听。
4: 黄谬！冯轲，
5: 是。
4: 百里二郎，请吧。高秉烛为何杀人？既已杀人灭口。
5: 为何又来自首？
4: 天罗地网，逃不了。南市此案，你可知道些什么？
5: 这里是大理寺，不是内卫府，还轮不到你来审问。
4: 高公，此人杀了南市此案的嫌犯事关皇家安危，内卫当然有权声。
5: 许你旁观已经是给风雨狼面子了。 不要得寸进尺，来人，把他押入大牢。
6: 是。
4: 且慢，此事还有疑点。
5: 有什么疑点，我们自会审问。
4: 可容我再问两句。
6: 下人小玉。

0: 南市行刺一事，大理寺可有结论？
1: 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尚未结案。
0: 听说凶徒中唯一的活口，被灭口在大理寺狱中，此事是否属实？
1: 圣人恕罪，使臣确有失察之责。

0: 万幸，那个凶手杀害这活口的凶手已经被抓住，此人姓高。
1: 圣人，高公所说的凶手，既以杀人灭口，为何还要投案自首？此案疑点重重，绝不是行刺郡主那么简单，背后恐有更大的阴谋，切不可让高公草率结案。
2: 求圣人明鉴，
3: 此人是今早才投案自首的，还没有问出情况。请圣人给臣时间，臣一定查明真相。
4: 随便找了个人就想搪塞过去，高公这大理寺卿做的未免太舒服了。
3: 臣一定尽快查明事实，给圣人，也给永川郡主一个交代。
5: 朕怎么听说，凶徒是冲着告密者来的？
6: 圣人息怒。

0: 臣，臣，臣，告密者入神都的，难怪，自太成元年起，朕好几年都见不到告密者了，原来都被灭口了。圣人恕罪，圣人恕罪，圣人恕罪。
1: 都退下吧，月华君，你留下。是。阿月，靠近些。是。
2: 圣人，
1: 盗密者一事，你查得清吗？
2: 臣可以，但。

0: 圣人赐你芙蓉牡丹令，无论联防、大理寺还是各路府兵，见此令者悉数由你差遣。
1: 谢圣人。
2: 有了他，无人能掣肘于你。尽快查清此事，给朕一个交代。
0: 月华君，你还有何事？
1: 臣还想求圣人一道谕旨。
3: 武思月，你不要觉得圣人平时宠着你，你就可以在朝堂之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顶撞大理寺卿。圣人他这一次没有怪罪你，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降罪于你。
1: 知道了。
3: 圣人把你单独留下，有什么派遣？
1: 告密者的案子，圣人让我继续查。
3: 这件事情特别的棘手，你想怎么做？
1: 我想先去大理寺，把那个疑犯高秉烛带回那位提审。
3: 你刚刚顶撞了高公，只是提审，让鲁直他们几个人去就行了。
1: 是。
4: 百里岩携我儿百里弘毅祭奠列祖列宗。我百里氏起于明氏门第，立武士而至鼎盛。今百里岩位列工部尚书，跻身神都名门之列。不负祖荫，光耀门楣。我儿百里弘毅即将婚娶，香火延续，工部建修天堂大殿也将完工。拜求诸位先祖庇佑我儿，庇佑我百里氏。列祖列宗在上，受儿孙一拜。
5: 二爷方才在先祖面前说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以天堂现在的修建进度，就算到明年年底也不可能完工。
6: 若不是你从工部辞官，这修建的速度岂会如此缓慢？
5: 第二，我与柳家的婚事我从未答应过，都是二爷你自作主张。我既不想娶婚，也不想为百里家延续香火。
6: 柳家乃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
5: 瞧不瞧得上，你这桩婚事又有何关系？
6: 你马上就要跟柳家亲娘结为夫妻，以后这样古怪的话千万不要再说了啊！
5: 我可以写休书给巡山公，将这桩婚事取消。
6: 婚期将近，你居然要悔婚，我绝不允许。百里家自我往上，哪怕你祖父、你曾祖也做不出这种下作之举，你好自为之。
5: 我们本就是百公之家，为何要攀附柳家呢？阿爷，你为了往上爬，莫非这百公之家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吗？
6: 你说什么？
5: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7: 神都万塔联访青罗，那位月华君求见联访主事公子楚。
8: 联访非寻常府衙，若要求见，联访的规矩贵人可知？

0: 阁下便是公子楚，联访之事韩冬青，公子楚主持联访大局，身份特殊，不见其他外人。
1: 明白。我想要查一个人的卷宗，还望联访相助。
0: 月华君有服从牡丹令在身，无论何人，联访皆当鼎力相助。不知月华君想查何人？
1: 高秉烛。
0: 莫不是像大理寺投案、自称杀了关键证人灭口的高秉烛？
1: 正是。他只是一个区区炼尸人，月华君为何如此关注？他若只是一个普通的炼尸人，联访又何必监察他呢？
0: 月华君，你这戒……
1: 南市之乱，联访未有预警，这戒，联访守得如何？

0: 郎君，如何？不出郎君所料，内卫月华军来访，查高病毒的卷宗。哼，这人身上一点重重，确实该好好查他一查。
1: 郎君的意思？
0: 南市之乱，联防毫无预警。这些人背后的势力，或许已渗入我联防之中。 联防只有耳目之能，抵不住这风雨欲来呀！高秉烛之事，
2: 全力配合夜华军，
0: 看他能查出什么来。
1: 明白了。

0: 和平主，你为何撒谎？说你杀了宰押凶徒，没有撒谎。你为何杀他？你的为人我了解，你说你杀了宰押凶徒，我不信。那凶徒先被人所伤，后来才被杀害。 此处没有外人，你但说无妨。高秉烛，我是在帮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高公，
1: 高公，
2: 抓了吗？
0: 没有。
1: 让他招。
2: 是。

0: 不良井的人，哪来的什么亲戚？说实话，你到底跟他们什么关系？这不重要。总之，他杀了银儿和他阿姨，就要为他报仇。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任何隐瞒。
1: 狗狗，此人狡诈多变，说的话不可信。云正父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2: 圣人守谕，
3: 内卫鲁直奉圣人谕旨，押送疑犯高秉烛至内卫府审查。
2: 刚才疑犯已经交代，他杀的凶徒是为了报私仇。
3: 狐狸都倒台这么多年了，怎么大理寺还是这般行事？高公，接旨吧。

0: 这个高品厨究竟是什么身份？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自首？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二老，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肯定也疲乏了，早点睡吧。

0: 大理寺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此人心机深沉，若人真的是他杀的，他恐怕不会去自首。大理寺里面是不是有他想要的东西？还有那对父女，他们被什么人杀的？他们要搞什么秘密啊？
1: 二郎，在这说什么呢？早点睡吧，二郎。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各位同志，请稍等。停车。你是何人？在下大理寺入室陈确。 刚才提交犯人的时候没有交接公文，包公让我来补录一下。
2: 麻利点，别耽误时间。

0: 林正父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1: 见过。
0: 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1: 你是说你到大理寺自首是为了把我引到这儿是吗？

我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们去哪儿？鲁珠他们呢？高秉烛呢？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高秉烛呢？为什么他们会死？野花君，你们内卫提审高秉烛，现在不但人跑了。
1: 还杀了我大理寺的陆氏，
2: 内卫押送嫌犯，陈雀为何会在现场？
3: 他是大理寺陆氏，为了批文赶着补签，你们这个做什么？
4: 内卫的人都死于刀伤，只有陈雀死于十字贯穿伤。高秉烛一个犯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兵器？
5: 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如果不是你们内卫三个废物，高秉烛如何会逃跑？
6: 大理寺才是废物！
7: 你放肆！
8: 高公，大理寺死了一名陆氏，内卫也死了三名兄弟，当务之急是抓住高秉烛，不让他再祸乱神都。至于问责之事，自有圣人来做决定。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召集人手，全城搜捕高秉烛！

0: 杨俊，尖峰传信，高秉烛越狱，杀死了陈雀及三名内卫。
1: 此次清朝而出，又抽调了河南府守兵，各方武侯城门守卫，高秉烛怕是插翅难飞了。其人曾为不良时，熟悉神都的每条街巷，又对各州府巡兵路线。 一清二楚。虽然大理寺和内卫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占据天时和人和，但想扎到这个人，不务之术。即便如此，大理寺只需要守住每一处方的，静等天亮，便可目中捉鳖，将高秉烛擒拿。
2: 方，从一个方到另一个方，并不一定非要走方门。

0: 子，请。王老板，好久不见了。
1: 不见，吃完饭不见。快点，
0: 快点！于老板，今天赢的怎么样啊？
2: 今天手气不错，
3: 跪下，
2: 赢了不少。
0: 这是做什么？把我的客人全都吓跑了，我以后怎么做生意？
4: 你便是这赌坊老板？
0: 正是。
4: 有逃犯逃进你的赌坊，若你敢包庇此人，我连你一块抓。
0: 我开门迎客，挣份辛苦钱，哪敢包庇什么逃犯呀？
5: 哎，厅长，没有。
6: 厅长，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5: 没有。厅长，没有。
4: 站住！你住哪间？

0: 我这闺房可从来没什么男人进来过，要是有什么您看着喜欢的，可以全都拿去，给自己留个念想。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把衣服脱了，我去拿药箱啊。
1: 没事。

0: 不是回来了，是是好了，谢谢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我有事情要做。
0: 大理寺跟那位的人到处在找你，你现在还能去哪儿？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1: 刘家乃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
2: 瞧不瞧得上，与这桩婚事又有何关系？
1: 婚期将近，你居然还悔婚，我绝不允许。
3: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1: 咱百里家虽也是河洛名门，但比起一等高门来，终归是势单力薄的呀。若是不为你找一门可以依靠的姻缘，待阿爷百年之后，谁来庇护你？
2: 我不需要任何人庇护。
4: 二老，便有人送来书信，让我亲手教育你。还在生家主的祈祷？
2: 这可是柳七娘的侍女云芝送来的。哦，对了，这云芝还说呀。 七娘最近得了一本失传已久的《百工要术》，若二郎想一睹真迹的话，那便请到前妓余庄一叙。

在繁华的神都城之下，还有一处藏污纳垢之处，名为不良井。此处阴暗潮湿，终年不见天日。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是贱籍，多为罪臣之后。他们终其一生也不得离开不良井。

0: 你是不是得长高一点啊？都给我站起来，给我站好了。你们将来想不想上神都去看一看啊？
1: 想。
0: 好，那你们就好好听话。你们听好了啊，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你们上去好好看看。

0: 小叔，小叔，谁呀？
1: 你放来啊！这不料正下人员想食米谷，但你让我引你血，你怎么还要把他下来啊？
0: 听你说。
2: 高公命我们搜捕高秉烛，你为何带我们来布良井？

0: 武器是铜锻造的，铜材昂贵不易得，有人拿它来做武器，着实有点古怪。
1: 哪里的铜？

0: 这是黄铜啊！目下只有连山可以开采。连山？连山的黄铜有何用途？
1: 连山黄铜是用来修建天堂大佛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由工部尚书百里岩主持修建的。又是百里家。
0: 谢了，周叔。小饼子，自己当心点儿。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

0: 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1: 西滨镇创新政府加炼竹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0号，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2: 访问团一行返乡欢聚晋江，共话乡音，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当前晋江正围绕世界的泉州，深入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个城目标，以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牵引，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随沧海变，一片故人心。晋江市领导为广大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点赞，对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市领导表示，晋江过去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和关心帮助，晋江未来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帮助，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助力家乡发展，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访问团表示，将继续发扬老一辈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推动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参与家乡建设，助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黄天凯、丁宏宇、陈丽荣参加活动。
1: 10号上午，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开幕式，即银耀幻彩映初心、晚霞流丹月生活文艺汇演，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2: 开幕式上，魏霍平泉州市银发先锋、泉州市离退休干部先锋党支部、第3批省级6好示范党支部及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先进典型授牌，充分展示晋江市近年来在老干部和老龄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举行文艺汇演。本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以银耀幻彩映初心、晚霞流丹月生活为主题，分为银耀幻彩、文润桑榆、月动银铃、乐享安康4个篇章，共38项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书画展览、体育竞赛、海丝非遗等多种元素和形式，全方位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月龄态度和幸福多姿的桑榆风采，为晋江市银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情感、乐享生活的广阔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届活动为契机，持续丰富基层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以文化润心、以艺术悦龄、以活动聚力，着力谱写幸福晚年新画卷，让全体老年朋友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共享发展成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并致辞。
0: 10号上午，晋江市政协组织开展培育发展乡村滨海融合业态、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2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深沪镇港富社区、深沪镇科任村、金井镇南江村滨海乡村示范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滨海资源开发利用、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落实情况。围绕培育壮大乡村滨海融合业态、提质增效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滨海资源，挖掘渔村山海特色，培育滨海融合新业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整合串联项目点位，完善基础设施，做深山海联动与农文旅融合，建好滨海乡村振兴示范带。要坚持以民为本，拓宽增收路径，调动村集体、村民参与积极性， 激发滨海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1: 十号，市政协组织开展厚植根脉情谊和文化认同，促进侨胞新生代返乡创业与融合发展对口协商活动。
2: 调研组先后走进华清半导体产业园、龙湖前港侨使馆和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详细了解侨资产业发展、侨使资源保护活化成果、侨新生代联络联谊等情况。调研组指出，晋江侨资源底蕴深厚，侨胞新生代是家乡发展的宝贵力量，要持续深耕侨乡文化，厚植新生代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搭建优质创业服务平台，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侨青返乡兴业扎根发展，推动侨智侨力深度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0: 近日，西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陈梦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梦哲介绍，今年以来，西滨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力统筹推进稳增长、优产业、拓空间、保安全、惠民生、强党建各项工作。
2: 陈梦哲介绍，西滨镇创新历练、三项发力，落实高企增量提质计划，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型高企梯次培育链，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1.4亿元，高新企业保有量23家，创新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新招引中科绿岛、鹏达科技等新兴项目14个，总投资40亿元，推动锡聚新材料扩线提质，打造石墨烯碳板研发基地，年产石墨烯200万平方米，培育绿色低碳新增长点，抢抓匹克球新赛道，支持兴达、锡聚在石墨烯、碳纤维等新材料技术开创全国唯一。西滨全面落地工业用地提容4.0政策，依托规划提容，支持企业进行零新增用地改扩建提容增效，一对一专项辅导鹏达、盐晨、玉成盛等13家公司办理工规，重点支持强亚、创维、一三等6家企业提速扩建，总投资超24.16亿元。同时，西滨开展三沉三零、全域清换，实现辖区风险点位全覆盖摸排，累计摸排建档企业528家，公寓出租房28家，九小场所453家，一老一少场所3家，累计排查各类隐患3534条，构建1+2+N 体系，即一支镇级专业消防队、2支社区融通义务消防队、75家企业公寓微型消防站，提升安全能力。陈梦哲表示，接下来西滨镇将紧盯全年目标，聚焦空间、产业、安全三大瓶颈，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红。

0: 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 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 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3999-7199@qq.com， 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0: 近日，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不少入驻企业正加紧厂房装修、设备进场，依托标准化园区平台，英林镇持续推动企业初村入园，引导泳装服饰产业集聚升级，持续擦亮英林上品区域品牌，助力本土服饰产业走向全国，远销全球。9号下午。
2: 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园区内，不少入驻企业厂房内部装修正有序推进，工人们加紧场地改造、管线布设，为设备进场正式投产做好各项前期筹备。
3: 我们差不多明天的话，机台就会进来。对，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下周全部投产，全部正常生产，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部走上正轨。据了解。
4: 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占地46.6亩，建成9万平方米现代化产业空间。项目自今年7月启动招商以来，招商完成率已经达到60%，共有8家企业签约入驻，部分企业将于10月中下旬投产。
5: 那这8家企业呢？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英林服饰产业链，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 来做的一个产业链招商，那么其中这有3家已经是在陆陆续续在开始装修，那还有5家呢已经在这个装修这个设计阶段。
3: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泳装小镇，英林镇拥有成熟的产业配套与浓厚的产业集聚氛围。
2: 园区一期已实现100%招商运营，配套建设英林上品创新发展中心，为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企业初村入园。不仅仅是企业生产场地的简单迁移，更是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一步。现在的国家也在走这个方向嘛，也在推动这个标准化。
4: 这个标准化的东西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未来的市场，是不是提前走嘛？提前走，迟早要走，还不如早走。那它的消防配套系统是非常完善，我们是有24小时的一个有人值守的一个监控，啊，这个为这个企业的生产保驾护航。第二点呢，我们这里的水费电费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国网。 这个价格标准，来缴纳的，降低了这企业的一些用电这些成本。那第三块呢，我们这个形象面非常美观，那这也是提升了企业的一个品牌价值。
3: 大力推进企业初村入园，是英林镇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推动空间整治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 入园后，企业可借力园区创新载体，强化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0: 推动英林上品更好地开拓全。

0: 全球市场。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抓实出村入园工作，引导更多村域企业向园区集聚，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助力产业强镇高质量发展。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引导优质的企业这个进行入驻，预计在这个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全部计划。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做这个引导这个企业啊，这个出村入园，统筹发展这个安全这个系统的推动这个空间的一个整合以及产业转型。
0: 九号，陈岱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实现企业全覆盖，员工全员参与。
2: 当天上午九点，在朗天鞋业科技有限公司，随着警报声响起，厂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在岗员工第一时间停止作业，用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沿着预设疏散通道撤离，并在厂区指定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向企业员工普及火灾避险常识、日常隐患排查要点，并演示报警器、灭火器等常用器材的规范操作方法，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和简易自救救护技巧。
3: 通过这次演练，我熟悉了厂区的疏散路线，也掌握了火灾的逃生正确方法和灭火器的使用技巧。这次亲身实操印象很深，遇到突发情况我不会慌乱了，对这日常安全生产很有帮助。
2: 此次陈岱镇应急疏散演练全镇同步启动，各村社区企业严格按照统一时间开展演练，分为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4: 这次全镇统一演练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通过时间化疏散演练，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逃生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开展自查自纠，然后应急演练，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2: 通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有助于陈岱镇进一步筑牢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员工自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5: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园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6: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吴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
2: 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阿四，这……啊，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3: 阿海。
2: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2: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寒，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寒。
3: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2: 阿七丫头。 这个滴血眼镜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3: 谢谢，谢谢毛叔。
2: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
4: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
2: 阿贵他也不至于。
4: 毛叔，快来救命！
2: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5: 救人？救谁呀？
4: 阿四，
5: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5: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师，阿四到底怎么了？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 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就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搜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难道说，
0: 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

0: 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1: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吴林。这狗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0: 休想得逞！你
1: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0: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1: 你快去啊！
0: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3: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姐姐，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0: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
2: 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
0: 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我想阿妈了。
0: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1: 真不要脸。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乖，来，土笋冻，拿着吃啊！来，
4: 甜甜，
1: 舌头很冻的，抱抱。哎，呜，让他吸。
4: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7: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8: 怎么回事？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
9: 少纳一点税，
10: 不会有影响
9: 的，
10: 不会有
9: 影响的。
11: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2: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1: 今天公司这么来问一下，
13: 这里没有学校，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我错了。
13: 医药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晋江市委市政府公开征集2027年惠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角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链促房住房线，陈寨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民生连枕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进度答卷系列报道，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2022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经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2: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1: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3: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的两素一荤一汤一饭。
1: 9块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助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2: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八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1: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在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4: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 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5: 原底伫厝内无人通照顾咯，啊，阮爱甲媳妇计斗斗出来做工，啊，剩我家一个也无，住咧厝内也无代志，啊，计真无聊，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来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阮真满意。
6: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跩护理员呐，计也干净。哦，对跩人，对阮跩阿计也关心。
1: 从2022到2025，连续四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四个字正在一步步落进现实。四年时间，从首批10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四区八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三餐四季，四年接力，久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0: 为贯彻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并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小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店促房住房线，陈代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0: 选购商品。
1: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2: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惊喜的。
0: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2: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适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0: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为进一步筑牢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企业应急处置与员工自救互救能力，九号上午，陈大振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同步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上午9点整，全镇统一启动演练预警，在晋江荣恒协福有限公司，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员工迅速停止作业，关闭设备电源。在引导员指挥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通道快速撤离。短短几分钟内，人员全部集结至指定安全区域，并迅速完成人数清点。随后，镇安办相关负责人开展现场教学，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使用，指导员工实操练习。
3: 这样的，我们企业对消防安全这一块都一般都比较重视了，那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那个极限，到现在应该是第六期了。因为现在这个消防演练是跟那个实践包括实际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这个消防设施跟消防制度。
0: 本次演练涵盖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规范紧凑。这既是一次实战检验，更是一次安全意识的全面提升。下一步，陈大任将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引导企业将防患意识融入日常生产，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演练，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为全镇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闽南，信碑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碑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轿考准。轿俗称信碑，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碑的小食，信碑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碑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碑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
2: 十八个日子，这六十八，安尼五十还是五十一年。
0: 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碑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2: 大人讲啦，就是爱食这个种，因为种便宜嘛，唔是也贵哦。这个种一颗粉，你也食两个就差不多够了。
0: 信碑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2: 这个信碑表示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诶。做工去蒸诶，做工啦，较无注意哦，就一个就无得滴。
0: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信碑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2: 主要是这咱米粉水来炒诶，加母啦，原发的是种诶啦，无掺平化。
0: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2: 一年四季，我是在提前做呀，就是今仔拨头，等下一只石头会变较大、较 Q。比如说拄着种南方枝连绵的枝枝咧，伊一块是一日老去了，这个步骤也艰苦的，经常就在等上，因为无化学个呀。
0: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2: 一层搞完了就好些，关键是放咧等于糖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配你落落去煎咯。
0: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托、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2: 我咧做新杯饼好食，就是入嘴也香，食落去好，袂安尼偌济济。
0: 深沪人制作的小吃信碑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箕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做信碑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3: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0: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信碑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1: 晋江上新了。
4: 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 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2: 干杯哦。

0: 咱就选用较大粒的，下尾咱就选用像这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就选用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螺枝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0: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从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1: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0: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1: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0: 我用落去哦，也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更加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香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1: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0: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度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膏烂咯。河洛啦，空姐无说的，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更加好食嘞。
1: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0: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当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1: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1: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0: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大致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1: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添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添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0: 这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啊，要等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1: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0: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0: 有些要压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0: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0: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2: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4: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5: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明天就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们地面保障分队，准备好了吗？
1: 请首长放心，全都准备好了。
0: 知道我说的那八个字吗？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能做到？
2: 回答首长，
3: 能。
0: 声音很洪亮，决心也很大。但是我不能光看你们怎么喊啊！我要让张司令派专人和军工单位的专家们一起监督你们的工作。

0: 要一项一项的检查，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1: 是首长，
2: 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
0: 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记住吗？
1: 记住。
0: 士气很高嘛，我看不用动员了。小伙子们，真行假行，咱们明天见。
3: 是。
1: 战斗明天就要打响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问题。
1: 没有。
5: 我提醒各位，不要小瞧了明天的试验科目，
6: 军工单位专家团从明天的第一场试验就开始为我们打分了。
1: 我明白了，
5: 大家明白没有？
1: 明白。
5: 万无一失。
7: 滴水不漏。加油，转！三组砍前，砍前砍，转！等一下，今天是本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现场作业，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能不能做到？
8: 能，
7: 狭路相逢，
8: 勇者胜；
7: 远者相逢，
8: 智者胜；
7: 智者相逢，
8: 愿者胜。
7: 说干就干，
8: 干！
7: 各位，

0: 今天任务结束，咱们回去开一个专家碰头会。
1: 是。
2: 何月，
3: 主任，
0: 我们晚上开一个专家碰头会，你也参加。
2: 好的。
0: 虽然是第一次到训练场，但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2: 平时啊，
0: 还有十分钟，开始准备吧。
2: 是。

0: 小坐准，立正。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保障队伍已经全部到位，请首长指示。
1: 医疗、消防、通讯、油料、特装保障大队都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0: 两位专家，你们的研究人员到位了吗？
1: 到位了，到位了。监测监控系统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第一个实验科目是
4: A10
5: 科目。开始吧。是。
6: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7: 大队长，秦大帝，
8: 准备开始。是。
9: 夏医生。
5: 我的六频道有问题，随时联系。好，侯院长，一定要详细清楚最新的数据。杨医生，请稍息。
10: 需要上会。
5: 李导，今天由你代理 LSO 时间到我第一次试飞时终止。是。考虑到每一个试飞任务不是需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今天开始改变出场顺序。 上午念到名字的同志留在试飞场，
11: 小右转，
5: 剩余的同志到数据监测大厅待命。
11: 是否到？
5: 记住，待命就是要随时参加试验试飞任务。
11: 约好的。
12: 命令，A10 科目试验准备开始。

0: 动摇，动摇，准备启动。
1: 动摇，明白。
2: 一定要记清楚啊！
3: 是，
2: 明白吗？
4: 团长，
5: 主任，
4: 马上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2: 报告主任，
6: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

0: 一动，可以开始了。第一次试验应当控制在设计时间以内，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
1: 开始。是。指挥大队注意。开始。
2: 动摇，动摇！执行试验时间一。开始。
3: 执行试验时间一。动摇，明白。
1: 开始。
4: 不行，李总，我还是下去看看。好。
5: 杨总。
4: 哎，大黄。
5: 我看了，很好。昨天晚上加班辛苦了。
4: 你早就知道了。
5: 是啊。你呢？
4: 想到过，既然是真的，我为他骄傲。
0: 现场的数据更重要，你上去吧。怎么样？数据情况怎么样？
6: 数据很正常。
0: 哦，你这边呢？
7: 所有数据都正常，目前试验很成功。
0: 这不能算是成功，这只是时间一，还有时间二、时间三，就算是数据每一次都合格，还得试，每天都要测试。只有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测试。 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0: 时间到。第一检查小组，马上出发。
1: 是。
2: 东幺，祝贺你首战成功，现在向你移交代理 LSO 职权。
3: 谢谢，我现在收回代理 LSO 权限，栋梁入列。
2: 是。
4: 报告总指挥 ，A10 科目现场测试一切正常，
5: 可以执行。试验时间二，
6: 开始。
7: 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二。
8: 试飞员登机。
3: 是。董亮，出来。
2: 到。
3: 由你执行试验时间二，出发。
2: 是。

0: 总指挥，时间二组测试结果出来了，状态良好。周总啊，是考虑结束啊，还是继续进行测试时间三？
1: 易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开始。
3: 是，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三。
2: 开始。
4: 是。
5: 动三出列到。
3: 执行试验时间三，
4: 是。
3: 试验时间三测试内容和时间一、二有所不同，它主要测试的是 A1零科目的极限时间，具体测试多长时间，要科研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作为试飞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听命令、启动测试和终止测试，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明白吗？
6: 明白。
3: 周总，我们跟你下去看看。
4: 走，
0: 走，
5: 是。
4: 一定要慎重出战。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出发。
7: 是。
8: 司长好。
9: 啊，师长好。
8: 辛苦，辛苦，辛苦。
9: 周总，可以开始了吗？
10: 同志们，可以开始了吗？一号位可以，
11: 二号位可以，
12: 三号位可以。
3: 易总，可以。
13: 开始。
14: 巡逻队，开始。
3: 开始。
15: 动三收到。

0: 说的有情况。
1: 刚才试验的时间是多少？超过实验时间的三倍时间。
0: A10 科目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
2: 下午2点继续实验。对，继续实验。部队要求实验多久，我们就实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3: A10 科目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对它充满信心。是。好，大家辛苦了，走吧。请。
4: 今天只是试验，不是试飞。飞机始终停在那儿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还琢磨这场对决呢？嗯，得琢磨，而且越琢磨我越明白。明白什么了？
0: 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
1: 和谁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
1: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0: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鼓面上的牛皮似的。
2: 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嗯，你现在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
3: 行，不看了。走，走，看步走。
2: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4: 有令。
2: 是。稍息。
4: 讲一下，稍息，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适配性试验当中 ，A40 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 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5: 清楚。
4: 解散。
6: 立定。
4: 解散，各就各位。

0: 大岛同志，飞机已经入试验位置，请求入列。
1: 入列，
2: 正。
3: 通知各部门，准备开始测试。
2: 是。各部门注意，准备开始试验。
4: A-10测试团队准备，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
5: A-40试验团队准备开始，
6: 歼-15试验团队准备。
7: A-10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8: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9: 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10: A-40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11: 歼-15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12: 开始。
13: 是。东幺，我是洞洞，按照试验计划，开始。
12: 明白。东梁，出列。
14: 到。
12: 下面由你担任 LSO。
14: 是。
15: 第一十飞员，祝你成功。登机。
12: 是。
15: 吴强，
14: 到，
15: 出列。过去看看。
14: 是。怎么样？
12: 你来干什么？回去。
14: 就一句话啊，冷静。
12: 知道了。
14: 这不是战争，只是实验，安全第一啊。
12: 回去吧。
14: 成功。
12: 嗯。走。

0: 东东，我是动妖，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动妖，动妖，按照试验计划，开始。动妖，明白。
1: 总指挥，A40科目试验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吗？
2: 问一下秦大帝的状态。
0: 是。东妖，东妖，我是东东。
3: A40科目试验就要开始，
0: 总指挥问你的状态，请回答。
4: 东东，东东，我是东妖，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0: 开始。
3: 各部门注意，
5: 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验。
6: 启动阻拦组装置。

0: 开始，
1: 。
2: 动摇，动摇，我是动动，按照规定速度进行。
1: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放下北宫。
1: 动摇，明白。

0: 你别挂上，
1: 没挂上。
2: 哎，老谢，老吴，走，去看看。
3: 是。

0: 走下去看看。
1: 怎么样？人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构度不好画？别着急，慢慢来。
2: 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的，为什么挂不上？这怎么解释？太好了，
3: 我没有挂上，为什什么说太好了？
2: 挂不上就对了。啊，
3: 来，
2: 大总，你记得我上次给你那份资料吗？
3: 为什么？
2: 我们今天设定的速度就是跟资料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哎，两位老总啊。
2: 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出来吧，我们也想听听。啊，易总，刚才啊，我跟梁总统了一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飞非常有效，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情？
2: 我们从公开出版物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设定的这个速度，恰好就是成功挂锁的速度下限。刚才一试足以证明。 那份资料有可能是可靠的，易总，是这样：机轮碾过锁神之后，锁神的弹跳频率和同一时间飞机的尾钩在地面的弹跳频率是一致的，所以它导致飞机尾钩挂不上锁。
4: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数据，
2: 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
4: 所以实验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每次都挂不上，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或者比这个速度更慢的速度挂锁是不能成功。我们如果有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证明周总说的那个资料的可靠性。那份资料提到了挂锁的上限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来证明它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修正还有调整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样。
3: 我们整体的实验速度就上来了。那就是说，实验继续是吗？
4: 是。
3: 张司令，
1: 到。
3: 通知试飞大队继续试飞。
4: 是。
3: 首长，齐大队长坚持有他继续执行实验任务。
1: 他没有机会了。
5: 昨天晚上我都跟他谈过了，
6: 每一个科目、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他也不能例外。他以为他能够包打天下吗？让他执行。
5: 是。
7: 周亮，朱令，看你的了。
6: 是。
5: 大队长，有了您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什么了。登记。
6: 是。
5: 跟进，到，跟上去看一看。
6: 是。
5: 你怎么来了？大队长没挂上，你一定要成功。你成功了，荣誉不光是海军的，也是空军的。
6: 这是试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的一部分。
5: 我知道，我就是希望你成功。
6: 走了。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
1: 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
3: 是，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可以开始，
1: 栋梁明白。

0: 地下控制室，赶紧报数据。数据出来了，跟上次基本一致，误差极小。很好。是不是要继续？
1: 当然了，继续。
2: 第三师飞员，登机。
3: 动三出列。
2: 登机。是。
4: 开始，
5: 好，你跟上去检查他的技术动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是。
6: 你干嘛来了？大队长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动作。
4: 告诉你啊，这可是科学实验，可不能油性子飞。
7: 让大队长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
4: 加油！

0: 中央，动三报告，
1: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动三，动三，我是董幺，可以开始。

0: 这小子想干嘛？动幺，动幺，动三报告。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这小子说什么？他在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1: 胡闹！这是科学试验啊！
2: 动三，动三，
0: 我是动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擅自改变，这是命令，听到回答。 董三明白。以前我就听说这小子喜欢自作主张，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易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
3: 试什么？
0: 再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3: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你们是科学家呀，你们在搞实验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吗？所有的科学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完成的。
4: 刚才两次在同一个速度量级的挂锁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改变一下？就像我们部队攻山头两次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改变一下攻击方式啊？
0: 有道理。
4: 秦大帝，你问一下谢振宇，让他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
5: 不指挥，不行，我反对。
4: 你不相信谢振宇？
6: 我相信谢振宇，但是我不同意增加一个速度量级随意改变试验计划。
4: 你原来的速度量级都没有挂上锁，
5: 为什么不可以试一下？
4: 报告组指挥，如果这是命令，我执行；如果这是建议，我坚决反对。
7: 你反对什么？
6: 我不反对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我反对的是随意改变训练计划，这对师飞员不公平。
7: 因为我认为师飞员对于科目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 动三报告动幺，动三报告动幺。
3: 董三可以完成新速度量级实验，董三可以完成。董三，你给我闭嘴！梁总，你们是科学家，我尊重你的意见。易总，我感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应该没问题。应该？我想问一下，这个试飞员是不是秦大队长的兵？
0: 这什么话？他当然是秦大帝的兵啊。
8: 如果秦大队长认定的，我相信他没问题。嗯，你让秦大帝问一下谢振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6: 是。动摇，动摇，总指挥让你询问一下谢振宇，有没有信心？行就行，不行绝对不行。
4: 董三，董三，我是动幺，总指挥让我问你，行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董三报告，行。那就做。董三，董三，我是动幺，总指挥命令增加一个速度量级，但我是大队长，ISO， 如果有危险的话。
9: 你也可以不做。董三报告，我觉得行。什么叫你觉得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听到回答。
4: 董三报告，做得到。申报临时计划，飞行准备后实施。董三，董三。 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执行。
10: 董三收到。

0: 老徐，怎么样？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检查。
1: 郑源，怎么样？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
2: 好，来，慢点，慢点。哎，担架不用了。
1: 两位老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3: 李总，
4: 董事会，
1: 数据出来了，挂锁成功了。我们中医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3: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4: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张司令，
5: 到。
3: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 让他跑步来见我。是。
4: 何一鸣，
3: 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6: 是的，明白。
3: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
7: 到。
3: 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6: 是，
3: 走吧。
6: 好。首长，
3: 报告首长，我来了。谢振宇怎么样？
6: 报告首长，检查过了，一切正常。真的一切正常。是的，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锥，还有他身上带的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8: 好，我知道。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9: 是。
6: 我不同意。
8: 为什么？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 况且，你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令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3: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道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8: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
3: 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做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10: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3: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了，净忙着给他们记功了。
10: 秦大弟，你是跟我较劲吗？
3: 行，我明白。
8: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6: 是，首长，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8: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实验计划。
3: 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往哪儿走？
6: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3: 秦大弟，你长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试飞大队是海军的。
6: 不是你一个人的，
3: 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试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6: 首长英明，
3: 还有你这政委，你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6: 是，做好刹车片，随时拉进马缰绳。
3: 你做到了吗？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1: 首长，易总，
2: 易总，
3: 舷外老总，
1: 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吧？
3: 又检查了一遍，舰载机没有问题。
1: 我们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梁总，
3: 哎，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索的速度数据啊！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1: 如果每次实验都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
3: 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
4: 成功挂索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所最科学的适配数据。
5: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利用加强。
4: 我听明白，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
5: 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他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好了，表扬可以结束了。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索，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啊，
0: 行，
3: 不休息，
0: 中午不休息。
6: 来，集合，快点！向右看，前，向前看，手心，立正，
7: 指示，
6: 如令，
7: 正。

0: 讲一下，小心，本来池中犯了，不打算集合了，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请上级立即对违犯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你要从今天的事件当中汲取教训，在执行以后的任务当中要遵守纪律。
1: 谁要是觉得自己个儿尿的高，
0: 到别的地方尿去，我这不行。
2: 仿佛就是宿命。

0: 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一切随你。
1: 大帝，怎么了这是？
2: 你刚才有点失态啊。
3: 我带兵20多年了，今天的兵我都不会带了，带出这种兵来。我准备向总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2: 好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3: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2: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你才不配做这个大队长呢。秦大帝。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0: 小点声，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2: 是我的错，
1: 你错哪儿了？
2: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 可这不是他要的，
1: 那他想要什么？
2: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登机。
1: 是。
2: 动四，
0: 可以开始。

0: 今天他那个话，我那一响，我心里快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 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梁总，
0: 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一点都不过。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今天上午的试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 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大家想想，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 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1: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
0: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0: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啊，梁总，接着说。好好好，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震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 向下，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1: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来，散会。
2: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好，
1: 首长，嗯，雨婷吧，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哎，
3: 时间不早了。
1: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 都是第一仗，
2: 是
1: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2: 是，
1: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4: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5: 是，
1: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啊。
4: 走。

0: 哎，队长，哎，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队长，哎，你们就别看了。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你们俩见面了？哎呦，
1: 队长，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看，我所有信息都在这儿。
2: 纸飞机？
1: 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
3: 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4: 好。
5: 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3: 错误，我帮你检查检查。
6: 怕你写信的时候泄密了怎么办呀？兄弟们帮他检查检查好不好？
3: 好，我们可检查，你给我拿过来。
6: 队长，请求起飞。啊，允许起飞。
7: 是。
6: 先接第一个。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
3: 行了，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4: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6: 还给他，还给他，还给他。
3: 你的信。
6: 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的。 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错，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错了。
3: 来来来，当然了啊，当然了，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 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8: 不能。
6: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8: 上航母，上航母，上航母。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哎，我这回可是对着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别抢我火啊，还学会用成语了你。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1: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2: 我跟你回去，我谁呀？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踢啊？行了，别生气了，走。
3: 武强，
0: 到，
3: 听命令，
0: 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七步走。
3: 你呀是真犟，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
2: 真没想到哈，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啊。哎，
0: 你还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喊出来。
2: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了，别忘了给你们家钱老五回电话。
2: 哟，你不说话给忘了。
3: 哎，前程，你好，前程呢？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4: 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3: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谢谢了。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2: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2: 她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嗯

0: 报告。
1: 进来。
2: 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3: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
2: 是为今天 IP 的事儿吧？说吧。
3: 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
2: 别的什么事儿？
3: 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2: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3: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2: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3: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

0: 高队长，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是非任务的。
1: 是。
0: 啊，政委，
2: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不是，别的事，怎么，跟我保密？他是来
3: 替合理化建议的哦，怎么个合理化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4: 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好，散会。雅红啊，
5: 您找我有事儿啊？
4: 明天于涛同志又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5: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4: 是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6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儿，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 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6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 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5: 我尊重你的选择，
4: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回事？快问问！动摇动摇，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
2: 还要改啊？
1: 啊，
2: 真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

0: 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1: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1: 给他切颗粒。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哦，对了，
0: 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1: 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0: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哎，
1: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0: 那你给我敬个礼。
1: 这儿。

0: 周总啊，
1: 嗯，
0: 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第240次失败。
2: 是啊，一总，已经200次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1: 我同意。
3: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4: 可以登机。

0: 动身，
1: 。
2: 你刚才说什么？200多次？
3: 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200多次了。
2: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4: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2: 是。
5: 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
6: 报告。
5: 进来。
6: 首长。
7: 易总。
5: 二位老总。这么晚了还没睡？
8: 总指挥，
5: 请坐。
8: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5: 请坐，请坐，快坐。什么事儿？说吧。
8: 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5: 改变试验内容？
7: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8: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

0: 每次都能挂错成功，其他的样机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限。
1: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实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一百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0: 你们有什么建议？
2: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1: 怎么突破？
0: 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 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3: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阻拦索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索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还有啊，在试验中，机、索哪个系统发生崩溃？
3: 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1: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实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3: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过关了，但是没有人的因素。
1: 所以，机和索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有办法实验，
3: 因为没有人的参与，
1: 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
0: 易总，也许我们
4: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0: 好，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
1: 好，我就不送。
0: 好，再见。
1: 小徐
5: 到，
1: 走，我们出去一趟。
5: 是。

0: 请大弟。谁啊？
1: 哎呦，
2: 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去，把陶子勇叫进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2: 是，
1: 我在楼下等你。
2: 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1: 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
3: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1: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4: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1: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4: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1: 为什么？
4: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
1: 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4: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
1: 大的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吧。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夹击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5: 首长，我听明白了。
1: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
5: 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认为这个实验非做不可？
4: 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
5: 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
4: 大弟，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索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锁着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弟的生命去冒险呢？
1: 陶子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
5: 首长，我认为四勇说的不对。首先， 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试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
4: 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你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
5: 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我反对。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10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3次空潜，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
1: 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了。我是大队长，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力侦察。
5: 首长，
1: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
5: 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0: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1: 你等一下，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0: 首长，
1: 走。

0: 老妈，
1: 是不是把你按得睡不着了？
0: 老妈，你得接受他。
1: 接受什么呀？
0: 我的腿是恢复不了的。

0: 这是事实。
1: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0: 嗯。老妈，您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1: 现在吗？
0: 嗯。
1: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0: 嗯。

0: 老妈，你快看，银河。你猜我老爸现在在干什么？
1: 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
0: 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1: 对，他是我们的骄傲。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睡不着，坐会儿吧。说点别的吧。
1: 给吴晓打电话了吗？没有，太晚了。
0: 我是挡不住你了。我说过说点别的。你能有酒吗？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下狗。开玩笑。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来，四勇，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以水代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明天你送我上战场。
2: 要和你自己喝，我不喝。
3: 大弟，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我必须要问你一句话。
0: 明天的试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思勇啊，我还真有一句话要留下来。万一……
3: 我万一要是回不来，履行我现在的这个职责，我请你代我向首长建议。有于涛同志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不要有什么门户之见，也更不要有什么海军空军之分。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于涛之后是谁呢？
0: 谢振宇。谢振宇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继承了吴惊天身上的性格和特征，以及技战术水平。但是我这一两天呢，我又突然发现他身上有老团长于兆年的影子。谢振宇现在在试飞大队，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锻造和磨练，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剩下的事情。 把他交给于涛，由他来代替我接着做下去。于涛知道这件事，于涛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从来不在试飞场跟我还有谢振宇来争夺这个第一试飞员。就算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当了大队长以后，他也会明白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最紧迫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和下下一个。
3: 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才清楚，我最近盯谢振宇盯得这么紧，是因为什么原因了。这就是你想留下的全部的话。是，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好，我去休息吧。
0: 如果明天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你我都要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保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啊，长啊腰啊拍甲球，银袋卖来。
1: 小刚，出来，咋就无味咯？倒落来，哎妈呀！
0: 今在汉子汤可能无搁倒一碗汉子汤，汉子汤也可。
1: 是最后一碗了，为了你小刚的安心，孩子，不如等我杀你，连汤都不汤啉咯。
0: 怎啊？母亲敢你三日都无食咯？
1: 闺女不尽罪名，不不依。
0: 到尾发家也无敌，想我还钱也20多英元，资金可了20多万，行得下官周大老爷上下，好不容易考中了秀才，总是说我两头上罗行，何休已告？定在此刻，一定发达。
1: 我不去了。

一心求卡门，太得求法国，求你罪不了，大命哦一动，我的这代太帝到来，甚是何叫？唉，既然我家女里家徒无用，金贵还尽，日子过得假凄惨嘛。今日连夜不午，不知因家情况如何，害我入去探看一面。

0: 见个胡大人。
1: 别闹！
2: 女儿呀，你也念不误，你家境好如何啊？
3: 爹爹，我家幸福，有了爹爹，我心。
2: 哎呀，乖乖女儿呀，你的身体那怎好了啊？
1: 哼，
2: 见鬼！连住是酒啊，那还袂起相啊！

算是从我的福家中的民意改起啊，未是人也可未少。过一算，我是伊的老丈人，就算是秀才，伊煞敢伫我面头前结一个臭狗屎啊！爹爹

0: 相信有道是一个小灯两火盆，是连线到红红地，但太为夫剑锋对面飞鸿腾达，只有红冠下披玉帛点绣，报答你含辛茹苦扫定挂造之功。
1: 剑锋对面飞鸿腾达，我呸！我看你啊，是三门矫情都未遐神，也怪你在做命令棒啊！
0: 是是是是，高大人你高分的事呀、啊，
1: 是一颗屁呀！我问你，丁哥哥，我吩咐你的代志，你有去做无？
0: 唔知高大人。呀，你问的是哪一项代志呀？
1: 啊，就是丁哥哥，你找我借钱，来去省内考试，托我马卡现煞死哦！你煞袂记得了啊？
0: 是是是是，甲傅大人，你嘛的是。
1: 迄日我叫你中过迄条线，就着煞去了。安安心心地修理来，做一个驾车先生，也好饲活恁老母交恁某。你有交办无？叫林伯咧咿咿哦吞吞吐吐，你到底有听我的话无？
0: 哎呀，岳父大人明鉴嘛，小姐是食不念侠气功名，苦了几十年，怎敢就此罢休啊？今月小姐到岳父家中教子赴考，也岳父。提供过一只混贴小姐一团，无奈之下，小姐拜别岳父之后，偷偷到省城参加乡亲。小姐只想讨家己最后一卖机会，如果此刻不中，小姐今后再也不涉足科举。可惜。等你考试，也小些文思转用，必造龙侠一挥离境，想得剑客定能夺魁。一水平生之志，此乃儒家之道呀！
1: 道道，你也这么吃道道啊？有几呀道道？
2: 修港是死，出乃儒家之道呀！修港剑客不可，这是读书人的本分。
1: 就是，你瞒我偷偷去考试咯，你没去子官的最先死呀！哎呀，你这个剑色魔啊，吃死呀！要教授吃得瓜骨，老仔命受罪，老爷心嘛。

0: 出来呀、啊，终归有汤吃，有汤穿，你一打，只能念西北风。
1: 爹爹，努力，嗯，
0: 好。鸟人未饲的金凤凰，恁翁自大顾读书，而且规日咧做牛做马，今仔我一定要带恁倒去。
2: 表哥啊，
3: 听边讲经，受此委屈，该死万不。

0: 哼，
1: 为你死无者，免受好命。
0: 行，
1: 倒来去。红戆无代，天生一对戆大呆，你跟我出来。

0: 亲嘛，这几日无看见，二拉煞逼人啊，将个性命。
1: 老亲家，唔知今仔是啥物慌，将你出来哦。
0: 连你伯母，我家人出不着路，得倒过来看看，顺便啊，才问查某啊倒去。都是得头得乐啊！老弟，咱走。

0: 气无人问，唔做恁，佮大力我门修挂布。呀，哼！
1: Hit.

0: 家里不讨，
1: 为娘，为娘。

0: 静娃儿哦。
1: 哇，那个刚聪明淘宝就那么聪明，那自卖偷我个家。
0: 嗯，你追牛家请客家用粗鄙讨喝就茶就蜜，无人要帮，无人敢救呀，
1: 无人敢救，
0: 连家己亲情都无带念亲情咯，一般人哪有什么通意外？

0: 亲啊，呀呀，假你唔捌做个生意，未晓卖过。
1: 来来来来来来，为牛干，你好，差一支草枪，就安尼好起来。

0: 母亲啊，也家你唔捌做个生意，未晓未过。
1: 来来来来，就是

袂过。

奇怪。

0: 哩。
1: 万岁爷何话哩？
0: 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1: 弟弟到不到了，还是啊？公公。
0: Hello，比在。
1: 万岁的哥可
0: 怜。万岁可为哦，万岁可为林行官。想必是也未尽兴，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离机别多。
2: 对，离机别多。
3: 是啊，娘娘，魏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孩偏强。

0: 万岁，以玫瑰凌流，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怎么就办？
0: 我怎么就办了？
1: 这，哎呀！
0: 怕进来。凌凌啊，你万岁就要来咯，上言道那就添牙兴，凌凌不如先饮为快。
1: 对，
2: 先饮为快，
3: 先饮为快。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1: 哎，
0: 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1: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南皖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就等总裁一声令下，不嘛。
2: 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0: 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这个古筝文是由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金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筝文现在在哪里？
1: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们见教指挥长。
2: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焦叔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
3: 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4: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3: 是。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 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4: 是，
3: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3: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 截获的电报内容是金夏的，你是不熟，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见风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5: 是。
6: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
5: 嗯。
6: 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百斤啊！
5: 不应该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6: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5: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里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6: 刘队长，那数量就是不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百斤？啊？
7: 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没个月少？
5: 我没骗你啊！哎，阿旺，
6: 啊，
5: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8: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7: 不是，
8: 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6: 文件夹浪，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我今天就找麻烦了。你，
7: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
6: 处长，
7: 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9: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5: 郭局长。
7: 他可能了，是吧，刘队长？郭局长，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哎，
9: 懂，
7: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
6: 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事粮食都拉走。
7: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真的。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6: 对对对对，
7: 多谢多谢。
6: 啊，麻烦了麻烦了啊。 组长，我替他，我谢你。真的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7: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 把那个平安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6: 东西帮我拿上。哎，你都小心点啊！
10: 是，好，
6: 好，
10: 给我吧。
6: 好，走了。
0: 佛看报纸啊，外婆看会儿报纸啊，听话啊。
1: 哎，

0: 9月19日，晚上22时到达基隆港。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达了。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嗯。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
1: 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什么电源啊？
0: 溢出来了。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1: 哎，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
0: 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生得大吉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
1: 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
1: 对。
2: 我那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司长。
2: 吴次长哈，
3: 总长还没回来？还没有呢。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2: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建将军一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3: 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
2: 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3: 是。9月20号，
2: 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嗯，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 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 我就不知道了，谷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好像是这儿。
1: 别走，前面找地方。
2: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站在那边。
1: 啊，这不是你的右边
2: 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3: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2: 对。

0: 你确定吗？啊，确定，就我这儿。
1: 大家，那是老客户了，年纪大了，松开点手啊。好，来，抱歉，抱歉。
2: 海丽搭帕出来，你就该讲一下哈。太客气。多谢多谢。哎，啊，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5: 好，哎，
4: 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6: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4: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7: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4: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都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7: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4: 啊，行，那我来啊。
7: 整天让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谁的？
4: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呦，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4: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
4: 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可
5: 不是嘛，我也听说了。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4: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5: 吴司长啊。
4: 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同事。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小点声。陆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4: 好，再见，吴太太。
7: 下次见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4: 刘伯伯，五太太，皮鞋拿过来。
7: 来了，来了。
4: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7: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4: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李达一也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别亏，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他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

0: 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哎，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您这是？
1: 我想解个手。哎，等一下。 这边请，不是里面的不，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
0: 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伸得不进去嘛。是。
1: 你说这个三人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光明报
0: 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2: 三十几个人吧，三十几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3: 我是被冤枉的，我不是被你，我没有啊！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
0: 求求你们，我没有看过，我什么都没有看过。张老师，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
4: 吉隆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待得出来。
5: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嗯，外
6: 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5: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 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7: 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0: 你还记？

0: 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 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 不像于肖楠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是，组长，您怎么会知？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儿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
2: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 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3: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4: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3: 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4: 嗯，
3: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4: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3: 放心，我尽力而为。那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3: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哎。
5: 那王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5: 马厅长好雅兴啊！
6: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5: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6: 哎。
1: 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3: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笑>
1: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笑>来来来，您喝茶。
3: 哎。
1: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精选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言，哎呦那块木哦，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
3: 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嗯，
1: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3: 那我就不管二五角了啊。
1: 黄杰兵团三万人，至少需要五艘运输舰。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
3: 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辨不出五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十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3: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1: 那怎么办？就让
3: 黄杰兵团三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失几句士气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嗯，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3: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敝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
1: 接不回黄将军部队。 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哎，
3: 次长，次长，您别走。<笑>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
1: 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笑>
3: 来来，您先走，先走，走走。胡连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笑>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3: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
1: 限期2周必须运满。
3: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笑>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
1: 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2: 好，
1: 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
1: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周志若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写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郭老师好。郭老师，哎，庄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哪里哪里，过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以情动人，
1: 真好。4个月之前。
0: 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凤蝶在鸡笼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
1: 怕被人欺负，
0: 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光明
1: 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30万？
0: 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消息。
1: 蛮灵通的吗？<笑>我是听别人说的。你觉得600块少吗？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
0: 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来来来，快点，别耽误，
2: 小心点啊！
3: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都为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2: 四清会打算吗？
3: 哎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2: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1: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 做渗透工作的，渗透啊！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一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
0: 可是组长。
2: 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晨，跟他聊聊。
3: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3: 我下船舱去看看。
5: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

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 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准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2: 陈太太办的擂台任务办好了吗？
3: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2: 你让她待会儿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3: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啊，我是。
2: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啊，
2: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伊德健。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鱼子港一哥不，我寻。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
1: 哎呦，可啥好意思？
0: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日生意了嘛？谢谢
1: 哦。
0: 导演来大厨了，同事从金海过来哦，别难给我费个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晚饭。
1: 谢谢。
2: 你好，雨经理。哎，
1: 易雪芬，朱茵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来看我女儿。
1: 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
1: 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1: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好吧，雨经理，多接待你。
3: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这个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夏哦，
2: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中山的军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1: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

0: 就是个借口。但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排出来是最好看。哎呦，
1: 哪里哪里呀！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1: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1: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 有的时候唱唱戏，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意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哎呀，
0: 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哎呀，
1: 对不起啊。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 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哎呀，
1: 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1: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0: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
0: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
1: 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0: 谢谢。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
1: 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 刘妈，备茶。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
0: 阿轩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1: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呀、啊。

0: 罗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1: 就是啊，哎，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
0: 哎，你穿太少了，哎，
1: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呀，唱一首吧。
1: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嗯，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是呀，你唱的那么好，
4: 唱吧，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3: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3: 好，奏乐。不到园林，怎知痴？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5: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0: 天作之合，哎呀，谢谢你了，开心呀！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
1: 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1: 人太

0: 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
1: 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0: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
1: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0: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
0: 哦，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1: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
1: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0: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0: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1: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0: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1: 真的，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0: 哦，毕奎，王毕奎。
1: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
0: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1: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0: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0: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2: 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今天也没来，
2: 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谢谢你啊，
3: 好，
2: 我们走了，
3: 再见。
1: 好，
3: 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1: 一起来，
3: 再见，
1: 再见。
2: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2: 他没来呀？
4: 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2: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呀？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1: 什么样的朋友？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
2: 暖。
1: 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八集，谭乐的决定。
1: 失望和我又一次结为联盟。这时候，暗黑猎犬驾驶他的终极战车突然出现，但是他的新装备突然失控，于是企图逃跑。我和星猎号奋起直追，但是随着智能猎手那边领导权的改变和力量的升级，他们变得更加危险了。
0: 嗯哼，这地方适合打仗，除了蜥蜴和风滚草什么都没有。我们和智能猎手疯狂交战的时候，没人会受伤。嘿，好了，该集合所有脱宝战士来大战一场了。信标放出去了，拯救宇宙的时候到了，你们最好都别迟到。如果我们这次能成功，我就会成为真正的英雄。我是说，我是银河武器，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世界的。喂，听到了吗，老兄？快离开这儿，战火马上就要点燃，时间就快到了。
2: 助人。
0: 好了，越来越紧张了。

0: 等等，智能猎手呢？
1: 对不起，暗黑猎犬把我们给甩掉了。但他现在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了，海德拉和奇美拉升级了，他们的头长到了一起，现在他们更危险了，我也打不过他们。他们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我们最好做好准备啊。
0: 这次我请来了可靠的外援。
1: 还有谁？
2: 看上面。
1: 是星电号，很好，但是跟你们一比，我感觉自己有点矮。是吗？我为什么不能长高点？
0: 因为这样你每英寸的能量就会更多，而且暴风特工就要恢复了。
3: 是的。失望，你不是还有话跟我说吗？
0: 哦，可能吧。
3: 你之前要跟我说的你的秘密武器。
1: 谁说有武器了？
3: 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你给星电号输入跟暴风特工一样的能量，我们就能彻底消灭那些坏蛋。
2: 没错。
0: 好主意，但是会有隐患。我有个特殊能力，就是监控脉冲。你们看，纯粹宇宙能量，它就像托宝们的燃料一样，每次都能输入超级能量。
3: 那隐患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能量只能持续几分钟，然后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就像这样，你们会进入离线状态，没有重生舱就会一直无法恢复。
2: 我愿意冒险。你还有没有重生舱借我们用一用？
1: 这倒不是问题。如果失望频繁使用监控脉冲，能量就会破坏它的核心。
2: 什么？
0: 老兄，
4: 老兄。
5: 听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能不让你受伤的方法？听着，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失望，相信我，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智能猎手就完蛋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0: 真的吗？
5: 当然。
3: 不。
2: 好孩子，现在为什么不玩玩捡东西的游戏？也许之后我们会赏你狗骨头。
6: 但是如果我闻到毒气，就把你关进气闸。嘿嘿嘿
3: 嘿。托宝们，看来我们要即兴发挥了。
0: 我们需要增加能量。我知道我必须要这么做，但是只能用一次。
5: 我告诉你，不用这样，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决高下，只是需要团队合作。
0: 祝你好运。
2: 好吧，杂种狗，两个是我们的，一个是你的，是不是很公平？
6: 什么？才一人一个？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人了，白痴。
6: 是吗？
2: 现在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空气助力！你偷袭我们！
1: 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去抓他。下去，伙伴。
2: 我们早该料到的，现在就解决他。
6: 我们的事还没完呢，九头蛇之剑。不可能。
1: 你们这些大家伙还真容易掉下去。太危险了，
2: 再来一下。
6: 游戏结束。
1: 又大又笨。
6: 这像是为暗黑猎鹰报仇。现在
2: 你
6: 就要
2: 完蛋了。
1: 感觉我还站着。加载赤焰核心，能量升级，托宝战士。闪电合体，赤焰巨人。我们先暂停一下。极地飘。

0: 旋风暴怒，
1: 太热了！
2: 托宝们，你们现在归我们了。
3: 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坐着，他们就要被打成碎片了。你们其中一个最好做好战斗准备，你们离电线太近了。
4: 这次够远了，宇宙烈焰。
5: 我有办法了，我们每人负责攻击一个头，
0: 值得一试。
1: 不，不可能！
5: 加油！
0: 干得好，他们危险了。
1: 并没有。
5: 暗黑猎犬，你的死期到了，我们抓到你了。智能猎手要完蛋了。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他们已经叛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老大了。
5: 每个强盗都会这么说，这谎话不管用了，我知道你是谁。
0: 我说的是真的，说真的，我也有一点尴尬。你看他们多强大，我除了逃跑还能干什么呢？
5: 你在逃跑？
0: 这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单独面对他们太可怕了，我们狗也不擅长单打独斗。
3: 好吧，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你愿意帮我们消灭他们吗？
0: 哦，我帮不了你，我的腿抽筋了。
5: 你最好待在这里，也可以叫你的兽医来。
0: 太好骗了。
3: 在护盾融化之前，我要给他们用剑控脉冲。终于好了！
1: 快点变成水吧！我讨厌这家伙。
0: 升级的不错，双头怪。螺旋冲击波。
1: 做成盔甲，
5: 你们必须呼吸比这更热的空气。
6: 不，我只是个尾巴。
5: 开始吧。我告诉过你，制造危险没有好处。无限旋转。
6: 所有东西都会变成灰蒙蒙的吗？
1: 傻瓜！
5: 安全第一！
3: 伙伴们，你们看到了吗？双头怪被打败了，我就知道我们能成功。
7: 他们输了，
8: 我们打败他们了！哟！
5: 伙伴们，干得好！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0: 时间刚好。
3: 暗黑猎犬，你个肮脏的叛徒！
0: 我是个海盗，记得吗？不过你们帮我解决了双头怪，我欠你们一次，所以这次我只带走你们的首领。我们走吧，火化王子。
5: 主人，哦不！谭乐，你先走，你可以帮狮王一起救我们。
3: 但是星裂号，你怎么办？
5: 我没事，我该走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最后的碎片。
6: 懒羊羊找到碎片的位置了吗？懒羊羊的房间又这么乱了。
7: 你们怎么都在？
8: 雷达响了，我们过来看碎片的位置的。
7: 雷达。
9: 其实是我的闹钟响了。
1: 都好几天了，为什么雷达还是找不到海洋之心的碎片呢？
10: 好消息，
11: 村长，
10: 你们和灰太狼已经将所有的碎片收集完毕。
11: 真的吗？
12: 那太好了吧。
3: 明天我们就过来跟你们进行碎片合并，你们快准备一下吧。
10: 我也要准备一下，明天就可以搬回去了。孩子们，明天见呐。
12: 村长再见。
8: 灰太狼居然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并碎片。
6: 对，以他过去1000级的表现来看，这肯定有问题。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哎，小灰灰，红太狼，傻孩子，以后你。

0: 你可以随时到羊村找爷爷呀，而且你看，爷爷还为你准备了礼物。
1: 是护目镜。
0: 你老爱看电视，只要戴上护目镜，就不怕近视了。
1: 谢谢村长。
0: 红太狼，我也为你准备了礼物。
2: 我也有。
0: 这段时间打扰了，这些礼物就当是谢礼吧。这是省力手套，以后无论你买多少东西都不怕重。
2: 谢谢。
3: 马洋洋，你怎么还在这里呀？快走，仪式要开始了。
0: 好，我知道了。对了，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呢。
3: 礼物？
1: 爸爸，你看，这些都是马洋洋村长给我们的礼物。你的在那边。
3: 没想到麦羊羊会给我准备礼物。居然敢捉弄我。麦羊羊，你给我走着瞧。
4: 待会儿只要一碰杯子，我请的帮手就会跳出来把海洋之星抢走，那我就能启动无敌霸王枪了。到时候
5: 灰太狼笑成这个样子可能有诈。放心，谢大叔已经帮我们找来了一位高手，只要听到打嗝的信号，他就会跳出来帮忙。
1: 打嗝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6: 对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是帮灰太狼抢走一个海洋之星。
6: 什么是海洋之星？
0: 就是个蓝色大圆球。哦，
1: 村长，我们要怎么合并海洋之星呢？
0: 只要将碎片靠近，它们就会自动融合的。

0: 糟了，
1: 灰太狼，我们海洋三恶霸来了。
2: 啊，蓝色大圆球，
1: 蓝色大圆球到手了。
3: 什么？
4: 为什么要抓走懒羊羊？
5: 懒羊羊，快打嗝！
2: 三虾米叫高手，请问有何事需要帮忙？
3: 可以帮我把地上的碎片都捡起来吗？
2: 没问题。
6: 老大，这个蓝色大圆球好像褪色了。
7: 快放下懒羊羊！
8: 懒羊羊，海洋之星为什么合并不了？
9: 书上说，只要集齐100颗碎片就可以合并的呀。
2: 这里没有100颗啊，明明只有99颗。既然已经完成任务，那在下告辞了。
5: 村长，为什么会差一颗碎片啊？
9: 灰太狼，为什么会少一颗？你不是说收集了50颗吗？
0: 这可能，也许，说不定是我数错了。
9: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马上去寻找最后一颗碎片。
10: 是。
0: 等一下，
1: 灰太狼，你还没给演出费呢。
0: 这能宽限几天吗？
4: 村长，雷达已经找到碎片的位置了，你看。我们马上出发吧。
9: 我觉得你要马上收拾好房间，这次收集碎片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出发吧。
5: 看，最后的碎片在那儿。
11: 事不宜迟，马上收集完了回去。

0: 谢谢你们带路。
1: 哎呀，被灰太狼跟踪了。
0: 最后的碎片属于我的了。
2: 抢回来了。
3: 怎么这么容易就成功了呀？
4: 别管这么多了，先回去合并吧。
5: 嘿嘿嘿，别以为这样你们就能成功的合并，那只是我在远程控制着天狼号，好戏在后头呢。
2: 收拾房间真累啊。
5: 我等你出来也很累呀。
1: 灰太狼，
2: 最后的碎片拿回来了。
1: 灰太狼，你不是在泡泡峡谷的吗？怎么可能比我们回来的还要快呢？
5: 那只是远程操控，我本人一直在这守候着呢。
1: 什么？
2: 我们中计了？
5: 废话少说，现在懒羊羊在我手上，拿最后的碎片来交换，怎么样啊？
1: 太狡猾了。
2: 村长，现在怎么办呢？
4: 不能不管懒羊羊，交换吧。
5: 还是慢羊羊懂事。合并吧，海洋之星。已经不再需要这个魔法了。

0: 成功了，污染源吸光了。好，海洋之星上膛。
1: 无敌霸王枪复活了，
2: 大家快上船。
0: 想跑，天狼号开炮。
2: 危险，
0: 给我打，不要停。
2: 糟了，居民被灰太狼射中了。
3: 众人有什么吩咐？
0: 这无敌霸王枪配上海洋之星，果然能让所有的生物听话。快去帮我捉住那些潜艇。
3: 是。
4: 居民被灰太狼控制了。
0: 对了，鱼多好办事，射更多的鱼来帮我捉羊吧。
5: 灰太狼，现在海洋之心还处于转化期，能量很不稳定，快拿出来。
0: 那等我称霸了世界再拿出来也不迟。小的们，给我上。
6: 太狼被包围住了。
2: 村长怎么办啊？
5: 他们都是被控制的无辜居民，不能伤害他们。
1: 那就乖乖的跟我回家吧。
0: 红红今天吃羊了。
2: 真的？
0: 当然了，要庆祝一下我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你在干什么？
6: 我要发现。我要发现。
0: 别再发现了，给我散了。
6: 是。
0: 我说那些鱼太亢奋了吧。
5: 灰太狼啊，海洋之星正处于转化期，很容易超负荷的。
0: 哼，就你话最多，我先吃了你。啊，
2: 你灰太狼，慢羊羊跟我们生活了这么久，还送了礼物，总觉得不太好。
0: 手套算什么，以后我再给你做。
7: 爸爸，你受伤了，我来帮你上药吧。
0: 还是儿子好，细心为我准备了药箱。
7: 这个智能药箱其实是慢羊羊爷爷送给你的。
0: 原来慢羊羊真的为我准备了礼物啊。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我的天性，今天我一定要吃掉你。可谁又在发泄了？

0: 是天狼号的无敌霸王枪。
1: 杰拉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4: 是你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英雄回归，
6: 糟了，霸王枪飞走了。
4: 城市会陷入一片混乱的。
6: 这样下去不行啊，灰太狼，我们要合力。啊！
0: 世界留着你们拯救吧，我先走了。
4: 你也要先放我们出去啊！
2: 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困在这里呀。
5: 我有办法了。喂，各位。你们的主人临走前要我转达，这些笼子给你们发泄。趁现在，大家快上潜艇，
6: 马上去市区吧。嗯。
7: 哎呦！你们不懂文明乘车吗？

0: 这是谁的脚啊？
1: 不好意思，那是我第7只脚。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吧。
2: 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0: 草原三恶霸，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自从小羊走了，草原没人打扫卫生，越来越脏了。所以我们打算搬到海底城市。
0: 哎，等一下。哎呀，糟糕！草原三恶霸都被黑化了。大家都没事吧？小灰灰，你别过来！
3: 干嘛？我哭啊！小羊哥哥，

0: 终于赶走他们了。儿子呢？儿子！
1: 小羊哥哥，我来救你们啦！
2: 我们赶紧啊，赶紧追呀！
3: 小慧慧，这样很危险的。
4: 幸亏我们及时赶到。
5: 我要和小羊哥哥共同进退。

0: 儿子、啊。
1: 儿子，下次别一个人出去了。
2: 我只是想学爸爸那样做一回英雄。
3: 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解决危机吧。
4: 好，我答应你。
3: 我和灰太狼研究过了，霸王枪是被海洋之星的黑暗能量侵蚀而导致失控的。
4: 现在我们只要将霸王枪调成吸纳模式，就会引发海洋之星的能量逆转，到时候进化之力瞬间暴增，就可以吸走污染物，解除大家的黑化。
2: 可是现在整个城市都被黑化鱼占领了，我们要冲进去捉住那只乱飞的霸王枪嘛，这根本不可能的呀。
1: 这是挽救海洋的唯一希望，就算机会再渺茫，我们也必须去。
5: 喜羊羊说的对，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
6: 也带上我，
7: 还有我们。
4: 慢羊羊，那我们出发吧。我们就保持这个速度，一直冲到市中心去。
1: 灰太狼，黑化鱼集体冲过来了。
8: 来就来吧。

0: 怎么样嘛。
1: 啊，不好了，有超巨型的黑化鱼接近，还不止一条呢。
2: 我们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呢？
3: 无论如何都不能停下，我们冲过去吧。
4: 没错，
0: 跟他们拼了。
5: 虽然成功地冲进了市中心，可是潜艇已经完全不能动了，所以孩子们带上这个，我们现在只能步行前进了。
1: 黑化鱼又来了！
2: 算是摆脱那些黑化鱼了，
1: 可是大家都走散了，怎么办啊？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尽快把霸王枪解决掉。
6: 是什么声音呢？
2: 又是黑化鱼吗？
0: 啊，不是霸王枪。红红，儿子，
1: 爸爸，小灰灰，快离开。爸爸，
6: 快走！
2: 灰太狼，
1: 灰太狼，
6: 灰太狼，你怎么把我也关进来了？
1: 我的睡眠枪子弹都用光了，
3: 我的也只剩下一发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霸王枪飞过来了。
1: 黑化鱼

0: 被牵制住了，怎么对付霸王枪啊？
1: 沸羊羊，哦，让霸王枪飞向这边，
0: 碎碎烧，
2: 喜羊羊，快去找切换开关。
1: 村长，看不到有开关的地方哦。嗯，
2: 开关肯定就在下面。
1: 现在怎么办？
2: 喜羊羊，等我数到三，你就跳起来。一、二、三。哎呀！

0: 心的转化期，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波折之后，最终顺利完成了。
1: 哎，鸡蛋回来，你们还欠我好多债。
2: 再见。
0: 现在因为交通不再堵塞，所以玛丽请了个长假去旅行。谢大叔开始卖起了海洋产品，碎碎沙最近在中央公园办了一场雕塑展，张大厨不再用奇怪的材料做菜之后，火山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了。而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职业，有空就回来玩吧，你的好友黑溜溜。
2: 我想他们俩，村长，我们现在就去海底找他们玩吧。
3: 现在不行。你忘了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吗？让青青草原恢复原来的洁净，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大家有信心吗？
4: 有。
3: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
4: 好，出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泡有机红茶，它的这个香气比较特殊，调型呢跟平时的那种哈是不一样的。这是粗枝大叶，因为我们采的时候就是采中开面的，中开面的茶，它的叶面啊是比较粗壮，你看它的条形是不是有点像岩茶？有一些客人说：“哎呦，怎么跟岩茶一样？”但是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会起白霜，岩茶就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看起来外表乌黑油亮，带一点弯曲。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都在变哈，我们这泡有机红茶是用的新工艺做的哈。我有结合我们两岸佳人的工艺在里面，在于它的这个晾青、摇青、做青，前期呢全是用乌龙的这个工艺结合进去，后期才用了红茶的工艺，所以呢它的一个香气特别的浓郁，蜜香也很明显，水汤也是非常的厚重。它在于红茶的这个提升板上来说的话，那就是。耐泡了，香气高了，滋味浓了，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因为这一泡茶的它的这个原料也不是原先我们的这种普通茶树上的原料，我们也是用了乌龙茶树上的原料来作为这泡这个有机红茶的原料，啊，所以它的香呢，它就有乌龙茶的香，啊，它的气呢，就有像岩茶一样的。那么霸气，然后它的水汤就有像红茶的水汤一样的柔和，有香气，耐泡，柔和，这就是这泡茶的特色。让我冲一下第一泡啊，慢冲第一泡茶呢，一般就不用洗了，因为它的香气在第一泡。特别的明显啊，

这个浓郁的花香跟这个有机茶基地里面啊，地点呢就在我们中宁的这个海拔1000多的一个，那这个有机茶的这个整个种植管理跟采摘哈，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功夫哈，就是在有机茶的管理说，就是随便的叶子都采下来，我们在树上采的话就是中开，就是采3叶1芽，采出来的这个叶子拿到手上闻已经就有香味。我们的这个有机茶园啊，首先呢就是不能喷这个除草剂。

人工除草，啊，一定是人工除草。然后呢，是有机肥，不能用化学肥料啊。再说这几年的这个政府啊，也一直在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有机管理啊，然后把整个生态保护好，让茶的品质更好。所以呢，在于这个种植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山场的这个气息，它的源头。你要把这个一泡茶啊做好，首先要种好，是吧？有好的环境，有好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中宁呢是整个福建省最高的一个县啊，叫华东地区啊，海拔最高的一个中宁县。那么它常年都是云雾缭绕，云雾缭绕，在于这个云雾这么多的一个环境下生长的茶呢，也可以说是云雾养的茶，所以呢，它生长出来的茶的品质高，品质高以后呢，它的这个滋味浓，耐冲泡，回甘生津，特别的好，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高山茶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它的一个环境才能生产出这么样的一个品质的茶，我觉得是生态很重要。

现在这泡的茶汤比第一泡的就是透亮的多了啊，也看起来呢就是浓艳了，因为前面是偏淡一点，现在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茶的标准汤。这种汤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金黄透亮，而且呢这个水汤倒出来的时候还很稠啊，还很稠，就像老酒一样，那就说明它这里面的啊这个物质内含物质比较多。你喝一下刚才的这一泡的这个香气跟口感滋味，香爽度高，浓度高，喝到嘴底的这个嫩度高，很圆嫩，就是你不想给它咽，它茶汤自己就会往下隔，然后这个回甘生津快，这就是高山茶的一个特征，就是周宁高山茶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呢我们会给它转化成我们的卖点啊，也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山茶里面在宣传上作为一个推广，作为一个整个这个市场的推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高山茶它的一个特征，能知道高山茶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同行业里面把这个高山茶的技术做好。因为你有好的这个原料必须还得有好的技术，如果你有好的原材料就跟我们的厨师一样是吧，你没有给他这个炒好的话啊，那它的这个价值就上不去啊。你要把这个高山茶的品质特征体现好的话，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茶产业里面的附加值更加的提升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技术上面啊还是要给更多的茶叶这个加工的这个茶企的技术人员多一些的一些交流啊培训啊哈，就是想把周宁的高山茶的它的一个特征做得更好，能让这个我们周宁的这个高山茶的它的一个这个市场跟附加值这个体现得更完美。周宁呢他种茶的这个时间很久了啊，当没有真正就是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品牌来啊，没有真正打造就是周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品牌走出去的一个发展速度，有在打造但是速度还没那么快。那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周宁的茶一定是越来越好啊，也是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推广，再加上茶旅的这个结合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0: 呢，每一年在三网七县做一些全域旅游、茶文化推广推介会，这个一做以后，对中宁茶的品牌一定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快。再接下去呢，就是更多的人都会来寻找高山茶，也更多的人会认识到中宁的高山茶，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它的市场就推开了，一定是会越来越好。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就上一代有遗失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但我们这一代有学到的东西就不能遗失，就让它一代一代发扬下去。天父张平秀第一次水仙香，我是张平水仙茶饼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新义。现在这一号泡的是我们张平水仙的那个公主型。公主型呢，它讲究是香气也幽香，但是它茶水呢会不会跟那个王子一样那么浓厚？哦，稍微清淡一点，比较适合女士他们的，比较适合比较那个喝那个绿茶习惯的人，他比较爱喝这种茶。公主型，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那坐杯稍微再长一点，不要紧哦。长一点的呢，可能可以慢慢把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散发出来哦。现在我们这个茶山种植的都要求这个靠山脚下的这一边要高一点，靠山顶上的这边要低一点，那个留下水泥往里面渗，渗了有渗你才算沟里面排出去。因为水仙它本身它就一种那个大叶型小乔木，它树干比较大，大了以后你如果你种得太密，那这个空气的光照都会影响哦，所以我们要求一般水仙茶种植都株与株的距离最低都要1米到1米2左右哦，另外的时候把它那个保存那个茶园里面的通风透气，而且光照呢也非常大家都能感受到，所以说我们水仙茶基本上是每一芽叶子都差不多哦。我们现在讲究的一般就是对开的叶子，一般我们都不只装采，就比如说像这个这一芽茶树来讲，你换了3枚4枚，反正就给它采了2枚就够了，2枚叶子做下来，那茶叶品质就高。那一般是光照比较强的，而且光照时间比较长的，它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高一点，比较高香。那如果种在坑涧里面的，它光照不那么充足，它的那个滋味跟回甘度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它香气就略低一点哦。但是我们在作青期间，我们把坑涧跟这个那个播地的分开来，

分开来做到差不多杀青后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两款茶叶呢配置在一起，而且既能够体现茶叶的香，又能够体现茶叶的。

里面的内涵是那个口感，哦，这个如果你看下去了，那稍微带一点涩口的，那不要紧，到时间会化了，那这个茶还是好茶。那如果稍微带一点那个微苦的感觉，但是到时间也同样化掉，它的回甘就很好。哦，我喝茶来讲，应该是好处比较多。哦，再说我们长期喝茶的人，基本上就不会去换这个烟头烟。基本不会，哦。

水仙茶正常可以泡到十冲到十七冲左右，那有的茶叶就冲了三四泡，它就会水味就会出来，香气也会退。那有的是七八泡以后才会退，那个香气呢会退，那个茶水呢也是说水味会这个提前出释放出来，上出来像这个茶叶，所以我们这个张平水仙呢就根据这个汤水的那个之后来体现它的那个不同的价位，不同的茶的等级。哦，第三冲啊，已经茶叶舒展开来了，它里面的那样物质已经开始散发出来了。一般春水秋香，春茶呢是讲究水比较好，比较柔，比较绵。那个秋茶呢，它的香气比较霸气，它比较香。哦，但水如果真正你把它做透了呢，从工艺上给它测透了以后，可能也相差不多少。你看我以前我们慢慢跟他摸索到最后，我认为跟春秋两季的茶叶基本上接近，哦，香气跟水质接近，哦，像我们做茶来讲，就是说像我们从山上青采回来的时候，在做的时候细心去做，轻手轻脚，哦，不能我觉得太粗糙太鲁莽，因为我们水仙茶它很小气，像姑娘一样，它会怕羞，手不能这样给它抓。而且你这样子要感觉的时候，看你这个茶青能不能塞的时候，而且用这个手用背手背去感觉就可以，抓了以后不仅会被它抓伤了，抓伤了以后我们这个就不走水了。哦，像我们这边块状的包子茶一般我们不洗也可以，一般从山上采回来的茶青都没做地过，因为晒青反正在筛子，哦，那摇青也是在筛子，哦，那个最后呢，搂茶搂出来的时候，也是在筛子上面打包的时候在桌子上还垫了一块那个干净的那个垫褥以后呢，把这个茶叶剃梗剃完了以后，紧紧包装好了以后，就直接下了摆里面去。这所以我们在这个泡茶的时候，洗茶的这一块也可以省掉。哦，如果是醒茶的时候可以，如果洗茶那就不用，可以减少掉，哦，因为我们这第一泡茶应该有些那个比较结实，那个成为那个颗粒状的，它就要这个醒茶一段时间。为什么？那这样呢，茶叶慢慢舒展，让它吸收过水分呢，才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那个有机质释放出来。哦，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应该在摇青跟杀青。但是讲起来呢，在烘烤的这一段也是很关键，因为它每一道工序都是环环紧扣。打比方，像我们以前那个做茶的时候，如果是大厂的茶叶，有时候毕竟人多了，大家生产队的时候做，有时候它这个摇青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从杀青就要给它补到位。哦，如果它不到位，那我们杀青的时候就要。到这样杀青杀好了以后，慢慢地把这个温度降低来，慢慢地调整回来。哦，那如果我们那有些在做了青过头了，那我们可以那个温度高一点，一下子让它这个杀完整出来，所以这个还可以补救。揉捻的工序就是说，你揉的时候不要压的那个太重，就是像我们以前用脚揉的一样的嘛，它有一定的那个压力就行了。哦，你如果把它压了，它如果真正把水仙茶的那个玻璃膜这一层白顶表面这一层玻璃膜给它破坏了，那你这个茶水就浑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说揉的那个要力道刚好，而且时间也要恰好。哎，以后在摇青的时候就体验你这个摇的技术过不过关，我们可以在

以前就是抽烟那个用卷烟的那个纸张有没有？敢扔一张下去，而且它茶叶呢会顺着这个就是那个频率呢那么转，转了以后呢，它还会把这个外面的白纸呢滚到中间里面去，中间呢再由中间再冒出顶上，顶上又再到那边缘，边缘又再滚进去，那这个算你这个筛青的那个技术过关。现在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来学这个做茶，他这个手工绝对不可能，那就基本上是用机械来代替。那机械来代替呢，他这个可能会生产一般的茶还是那个普通茶都生产得出来。如果真正做到高端的茶，他就做不了，因为有些高端的东西就是要用手来操控。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
3: 人。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9: 企业调整，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吧？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在闽南，信杯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杯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轿讨准。轿俗称信杯，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杯的小食，信杯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杯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杯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
2: 十八开始吃，吃了十八，安尼五十还是五十一年。
0: 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杯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2: 多人拣啦，就是爱食这个种，因为种便宜嘛，唔是也贵哦。这个种一颗粉，你也食两个就差不多够了咯。
0: 信杯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2: 就讲信杯表示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诶。做工去蒸的，做工啦，较无注意哦，就一点都无得的。
0: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信杯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2: 纯粹是这个米粉水来炒的，加母啦，原发的是种的啦，无掺平化的。
0: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2: 一年四季，阮是第一时做呀。就说今仔拨头，等下一只做头会变较大较翘。比如说拄着种南方天凉绵的时时咧，伊一块一日老味咯。这个步骤是也艰苦的，经常就食一单杀，因为无化学呀。
0: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2: 你等到那就是关键的坑呢，等于等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配你揉了一煎了。
0: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托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2: 我咧做信杯饼好食，就是入嘴也香，食落去哦，袂安尼偌济济。
0: 深沪人制作的小吃信杯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基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做信杯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3: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0: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信杯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1: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 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4: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我想说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我上细蕊的，因为咱种我是结规蕊落籽的啊，你得较细蕊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4: 为了这个米罐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才选择一种个泰国米的，而且煮起来哦，啊较长，啊搁较大粒，啊会较香。
1: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4: 用咱种个加三盏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会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1: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4: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来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头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1: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4: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膏烂咯。河洛若空少，即个伊就臭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咧。
1: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4: 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细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单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1: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5: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6: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1: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4: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投资大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1: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添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添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4: 这个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的，要等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1: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 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

0: 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0: 只是躲一会儿雨。
1: 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头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

0: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 95% 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5%，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6: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7: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香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香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香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9: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香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8: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 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

0: 向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 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8: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

0: 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在龙岩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大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东南西西风带您了解这个以妈祖命名的气象预警方案背后承载的文化寓意。巩固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成果，常听再推新举措。全国首单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项目在常听签约。禁塑令来了，不可降解的塑料不能生产，也禁止使用。那么以何代塑呢？我们仨下乡记者稍后带您到三明永安寻找答案。闽超第18轮对决4场比赛同步打响，稍后直击比赛现场。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秋燃闽西，生机勃发。10月9号至11号，省委书记赵龙赴龙岩市上杭县永定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大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2: 革命圣地古田见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2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赵龙来到毛主席纪念园，瞻仰毛主席雕像并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追忆革命年代峥嵘岁月，了解革命旧址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情况，参观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场，与大家一起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赵龙来到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诞生地永定金沙镇，参观张鼎城故居、金谷寺永定暴动陈列馆，看望红军后代，聆听革命故事。他指出，红色是福建的鲜明底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红色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用情用力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产业是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赵龙来到福建紫金龙镜电池有限公司，询问企业科技赋能、转型发展、安全生产等情况，强调各地要以园区为载体，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坚持点上抓龙头、线上抓链条、面上抓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县域重点产业链，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查看广药王老吉产业园生产基地后，赵龙指出，要持续深化广龙对口合作，培育更多契合当地实际、市场前景好、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在棉花滩水电站，赵龙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心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理念和重大实践，并乘船查看龙湖生态环境，实地了解水电站运行情况，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注重科学调度与防洪减灾，更好造福老区人民。在上杭古田镇政府，赵龙走进便民服务中心，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强调要通过换届换出新气象、新作为，着力强党建、打基础、转作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老区建设得越来越好。要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为百姓干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赵龙深入永定区凤城街道乡办康养中心、仙师镇雾田村沙丘坝，与养老机构负责人、种粮大户交流互动，了解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进展情况， 他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损害社会风气，要认真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不断健全长效机制，确保群众有感有德，努力为老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调研。
0: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个气象预警方案为何以妈祖命名？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寓意？东南西西风，我们走进妈祖的故乡莆田。
3: 位于莆田湄洲岛上的妈祖祖庙天后广场，是每年举行妈祖诞辰纪念大会暨春季妈祖大典的固定场所。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这里常态化开展天下妈祖回娘家等活动，

0: 来此朝拜妈祖的人络绎不绝。
1: 我已经来第二次，
2: 我们的妈祖她是护佑我们的众生嘛，我们都会一起来摩州妈祖庙进香，就包括台湾也是一样。
0: 妈祖原名林默，因善于观天象、识风云、辨潮汐，并常于海难中救助渔民而被尊为海上女神，湄洲岛上渔民建庙祭祀纪念。1996年6月14号，习近平第一次到湄洲岛调研，在总结讲话中他说，要丰富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妈祖文化，祖庙的建设要加强。2000年11月22号，习近平赴莆田市调研时又一次登上湄洲岛，一行人走到天后广场规划建设地点时，时任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唐炳春拿出天后广场的规划效果图给习近平看，这个设计好要抓紧建，到了年底也没剩多少资金了，省长基金还有200万元支持你们。习近平当场表态，
3: 后来我们就马上行动，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给它建起来了，大型的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祭典等等都在这里举行，成为两岸妈祖经验组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0: 老照片里，早年的祖庙庙宇简陋，草木稀疏。在调研总结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突出妈祖文化品牌。他说，妈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4: 如今的祖庙已经从当年简陋的庙宇发展成为拥有西走线、南走线连大建筑群及天辉故里遗址公园、妈祖影视城等配套景点的完整文化综合体。
0: 如今全球已有上万座妈祖公庙，遍布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3亿敬仰者。妈祖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更新，从口耳相传、进香交流走向数字化、智能化传播。在莆田学院妈祖数字实验室，研究人员将妈祖文化的相关资料汇聚成数字资源库。依托数据库，妈祖数字研究院还在开发妈祖文化人工智能体，让古老文化拥有更加便捷、精准的传播端口。
5: 妈祖文化相关的这种智能体来为你解答专业的妈祖知识，回答出来的都是经过我们很严谨的，像有史料记载，还有包括专家论证，以及呢有一些历史考据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回答。这个平台可以作为一个接下来面向社会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端口。
0: 气象预警方案妈祖则是妈祖文化传播的新形态。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地妈祖祖庙历史上曾设有望海台，安排专人根据气候变化敲钟提醒附近的渔船。今天当地渔民靠着手中的知天气小程序查看，福建制造气象技术和机制已被纳入妈祖方案，它以科技为支撑，将气象预警送到需要的人身边。守护生命安全妈祖方案已在7个国家落地，在40多个国家试用，未来将推广至30个国家，让妈祖文化从护佑一方到守护全球。
6: 其实妈祖方案的核心要义绝不仅仅于我们中国早期预警能力的输出，更在于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可长期运行的安全公共方案。我们要坚持一国一策，精准的对接妈祖方案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落地。
0: 妈祖方案中守护生命、防灾减灾的使命与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相融合，从妈祖精神、大妈祖方案，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守护，正是妈祖文化历久弥新、走向世界的答案。
7: 巩固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成果，长汀又有新举措。全国首单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项目签约仪式暨生态修复带授信仪式日前在长汀举行。如何让金融赋能生态建设？来看记者的报道。
8: 现场，长汀县林业局与人保财险代表签订长汀县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项目。长汀农信联社与长汀县金源林业有限公司签约代表进行了生态修复带授信签约。
9: 我们将

0: 持续立足本土，做优福林福利主阵地，聚力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之效，将向生态修复产业链授信10亿元。
1: 此保险项目率先实现全国首单森林四库生态保险领域突破，也是构建生态加保险加气象大数据风险防控体系，创新生态保险保护的金融创新模式，进一步扩大保险保障覆盖范围，更好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
2: 据介绍，此次落地的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创新探索了国内南方红壤水土流失地区首个聚焦森林四库综合效益的生态气象保险产品，将有效实现由保林木资产向保森林综合生态功能转变。配套推出的生态修复带，首创了国内南方红壤水土流失地区生态修复领域专项信贷的新模式，助推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
3: 我们通过全国首档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项目签约，为森林水库、泉库、粮库、碳库提供风险保障，生态修复带授信落地，实现林业加金融加气象融合创新的新突破，让林业金融迈向改革发展的新步伐。
4: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与生态密切相关的内容，禁塑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近日正式施行，禁限不可降解塑料，也就是说，不可降解的塑料不能生产，也禁止使用。那么，以何代塑呢？我们来看三名永安的答案：让一根竹子72遍。
5: 前不久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正式实施，全面禁限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违者呢最高罚款是10万元。但是，咱们今天看到了有一家企业正在生产塑料，
6: 此塑非彼塑。
5: 怎么说？
6: 我们是以竹代塑产品，全称是竹基全降解生物袋，
7: 有很大的竹香，
5: 哦，有点香味，对的。
7: 主要原料是竹粉、PLA 和 PPAG， 这三种原料都是完全可以降解掉的。
8: 原来这是一只能完全降解的竹基袋，是三明永安一家新科技材料公司的产品。我们都知道，传统塑料的最大的问题是百年不烂，不会消失，而这消失不了的代价呢，是要生态来买单。那么用竹子做的袋子呢，自然条件下180天100%降解，最终呢回归土壤，在生产源头啊就把生态账给结清了。竹屑、竹篾等边角料，这些平时没人要的东西，通过回收和一场再创造，就魔法般的变出了快递袋。快递袋嘛，最怕的呢就是中看不中用。那竹子做的这个袋子能扛住暴力的拉扯吗？
7: 来，您试一试，
8: 用力了
7: ，
8: 我们这样，我们两人的。这个拔河，那可以，那就说明这确实是
7: 它的韧性是非常棒的。
8: 是，
7: 我们可以到这个机台上测试一下，一个强度，一个拉力，你可以上手。
8: 我来做是吧？
7: 对，是。哦，这是对它强度一个测试，
8: 测试结果就出来了。
7: 我们最大力度的话是2.589，国家标准的话是达到2都可以了。这一块的话就是拉力测试，国家标准也是200，
8: 强度是30，我们国家是20，大大高于咱们国家标准。数据摆在这儿，最大拉力、断裂伸长率、强度这三项都超过了国家标准，但要让它走进千家万户，还得有价格的优势。
7: 超市所用的全新 PE 购物袋，它的价格目前和我们竹基全降解袋的话是持平的。
8: 早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2026邮政业绿色包装推广会之前啊，三明呢就有9家快递企业完成了全流程的试用，超市餐饮呢也在陆续跟进。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生活中所有石油化工的塑料制品呢全都换掉？福建是有这份底气的，因为呢它是全国竹业第一大省，而竹子呢不是树，是放大版的草，种一次管好的呢，砍一根长三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5: 还记得开头说的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正式实施，不可降解塑料呢被全面禁止。有人就发愁了，不用塑料用什么呢？永安人啊用一根竹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在2026年的永安竹博会上，竹子做的东西啊能惊到你的下巴。
8: 竹键盘、竹计算器、竹音箱，你桌上那些电子产品换了个竹壳更环保。一次性的竹餐具呢用完当做厨余扔掉，自己能降解。更硬核的竹机轻转旋翼无人机，整机呢超过1/4用的是竹子。

0: 重量呢只有7公斤，全球固定翼无人机里的头一份。永安这个竹子真的可以七十二变。说到底，这不只是一根竹子的变形计，是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甚至是一个产业的革命。这是用可再生啊代替了不可再生，用可降解呢代替不可降解，用绿水青山的馈赠啊去回应白色污染的挑战。2026年，加快以竹代替发展已经写入了国家“十五五”的规划纲要。一根竹子撑起了一个产业，也化解了一种污染，这才是真正的点竹成金呐。
1: 红星何以照耀中国？三明与长征主题陈列馆10号在三明学院开馆。展馆聚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思想主线，集中展现三明长征历史贡献。
2: 展馆设立4大主题单元，集中展现三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的战略支撑地位，少共国际师的青春征战史，红七军团北上出征壮举，宁化长征出发地的重大贡献，以及南方3年游击战争薪火不灭的红色坚守。开馆当日，全国党史党建专家、高校代表及列东中学西藏班学生走进展馆开展研学，三明学院3名教师接力导学，带领大家沉浸式学史务史，
3: 通过实物参观、交流互动等形式参与其中。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激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
4: 把场馆建设、史料研究、理论阐释和大师政课建设贯通起来，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传播、施政育人等展开研讨，本身就是一种以管促研、以研促教的探索。
5: 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空洞乏味教条，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教材和教室搁在这里了。
2: 开馆当天还举办红歌情景演出、长征精神的历史伟力与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红星共读西行漫记、中外学生共研一本书、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场景式游园闯关等活动。
6: 通过整合三明各县市与长征相关的红色资源，按照自身独特的逻辑体系进行二度创作和集中呈现，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教育，读懂信仰，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青春力量。
2: 万里边疆行，今天来看厦门如何构筑智慧立体防线，守护游客安全。
7: 上海大队呼叫海岸大队，一部分在海域发现一桨板人员靠近那个海域外区，请大队关注一下。
8: 收到，现启动无人机前往巡查。
9: 在厦门椰风寨综合警务站大屏幕上，显示着整条环岛路海岸线的实时画面。
8: 当海面出现异常情况时，我们会先指派无人机前往巡查狠化，同时呢，也会调度附近海域的巡逻船前往核实，确保人员及岸线安全。
9: 据介绍，厦门环岛路岸线节假日人流密集，高峰时段日均游客量超1万人次。传统人力巡逻难以覆盖，为破解这一难题，厦门市公安局4名分局海岸安全管理大队持续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优化无人机巡航、小型船舶定位系统等科技设备，构建起人机协同的立体化巡护模式，
10: 化解远岸处置响应慢、夜间观测受限、巡查频次不足、隐蔽隐患难以排查等问题。
11: 接下来我们会以椰风寨综合警务站为支点，重点盯住海岸线上的风险隐患，把沿海岸线的防护网织得更密更牢。
2: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轮对决今晚在福州、厦门、南平、宁德、四城同步打响。甲级组福州队对阵莆田队，厦门队对阵泉州队；乙级组南平队迎战平潭队，宁德队迎战三明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厦门队对阵泉州队的画面，这是本届闽超最后一场的闽南德比。厦门队目前全省领跑，仅丢3球，泉州队门将此前7场呢也仅丢3球，这场矛盾对决看点十足。而福州队与莆田队的这场比赛是福州队的主场收官战， 莆田队今晚能否客场作战抢到积分值得关注。在乙级组，南平队与平潭队的比赛中，平潭队急需拿分提升排名，而南平队上轮点球取胜，士气正盛。宁德队与三明队之间呢，宁德队稳居乙级组第二，且上轮客场大胜，状态正佳。三明队擅长稳守反击，客场作战能否守住球门，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有福之州，欢迎您。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提倡安全减重，运动时做好保护措施，充足和良好的睡眠也有助于减重。减重期间要保持总热量摄入小于总热量消耗，循序渐进。泉州市海思金融中心日前启用，该中心攻克建筑航空限高等难点，刷新了泉州超高层建筑建造标准。投用后将服务区域金融创新迭代，深化产融协同发展。
1: 歌中的福州专场公益文艺演出10号在福州三方街巷举办。活动现场，悠扬的歌声穿梭在古厝庭院之间，与百年古建方向风光相融相生。多位音乐家、文艺志愿者登台，让现场观众在歌声中回望古城岁月，感受家乡变迁。2026年是福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40年薪火守护，40载文脉绵延。文艺演出以群众文化为载体，活化传承福州历史文脉。
0: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近日在清流开赛，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代表队的200多名射击健儿参赛。赛事设置男女飞碟双项、飞碟多项、混合团体等项目。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大赛日前在泉州举行，来自省内外20多所高校的100余支队伍参赛。参赛团队围绕水下装备、水上装备及无人船巡检等内容设计作品，展开角逐。多学科融合下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疗与教育干预研修班近日在福建医科大学举办。研修班围绕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评估、神经机制新发现及数字化教育等相关主题进行授课，助力医康教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等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本周，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亲亲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0: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清廉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沪杭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地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亲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2: 本周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3: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

0: 岛、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本周，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1: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小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煌参加会议。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懈，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2: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1: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2: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静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3: 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4: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3: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4: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的，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3: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5: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3: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4: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0: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6: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 而在塘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7: 其实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6: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8: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

0: 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2: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3: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世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嵌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3: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1: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央企平台加晋江制造，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晋江纺织鞋服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1: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100-200款吧。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是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0: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

0: 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1: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2: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七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3: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季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0: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鞋服园区的佳丽鞋业，此次也与季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4: 季华本身就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0: 丁聪辉介绍，随着季华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4: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0: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3: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0: 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
5: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 依托千年海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6: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5: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 logo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7: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5: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8: 现在这个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我们也将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那我们的乡贤，你有兴趣开这个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合作啊，把我们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开到世界各地。
5: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0: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9: 今年国庆假期，五店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城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 再见。

0: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 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13: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命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省心，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做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好，
6: 你怎么
7: 了？快快
5: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8: 春红玉鲜美无比，
5: 广告。付费。
8: 撑着龙雨，
5: 接着演。又付费。
9: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1: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2: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起车。
1: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

0: 本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洗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1: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0: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工艺服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2: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0: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
3: 本周，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侨金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4: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应强烈。
5: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4: 乡贤和吕飞侨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5: 然后有乡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4: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乡贤陈其章独资支持，颍川戏台至18街路段则由吕飞侨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业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乡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5: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4: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0: 欢迎回来。针对陈寨镇韩寨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陈寨镇康龙路韩寨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管，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了，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了。那现在就不用了。那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随着陈寨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本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
1: 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三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动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旅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
5: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6: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7: 我天天宅在家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5: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8: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

0: 的话，现在新推出的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1: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0: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自然教育、亲子旅游，更成熟、更专业。
1: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
2: 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这个国庆假期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3: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4: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平，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3: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我想看。
1: 白宫要术，乃是墨家百代以来最惊艳的技艺精华。然而失传已久，现在既然重新现世，自然要一睹为快。
0: 那婚礼之日，我与你看如何？

0: 柳七娘，原来你就是想用这东西逼我们家二郎娶你的。
1: 我家七娘出身何都柳氏正房嫡女，便是嫁个郡王也不算高攀，哪里配不上你家二郎了？还需要逼着才能嫁吗？
0: 你这小丫头竟敢与我家二郎？
2: 萱妃，
1: 你我二人的婚约乃是柳家与百里家的联姻，我不愿做傀儡，做那违心之事，跟你没关系。
2: 跟我没有关系吗？如若我被悔婚，我又怎么可能不介怀？二郎，我自幼与你相识，竟不知你如此厌恶。
1: 我并不厌恶你。
2: 那你
1: 婚姻与我毫无意义，我不愿成婚。告辞。
2: 明日便是你我婚礼，我今天请你来。 只想问你一句：我柳家若真为了联姻，这上百封婚书，我为何偏偏挑中你百里二郎呢？百里二郎，我家亲娘年已29，早已过了出嫁的年纪，她为了等你，错过了多少好姻缘？
3: 云芝，别说了。
2: 是。 二郎，这百宫要术。

0: 千载难逢，你若真的想看，便只能在你我洞房之时，如何抉择，你考虑清楚。
1: 你妹妹最爱吃我做的穷锅汤了。小饼子，要是我死了，你还没学会做穷锅汤，谁做给她吃啊？
2: 阿娘，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不让你碰火。放下，放下。阿娘，
0: 哎，没调呢，
2: 阿娘烫伤了怎么办？哎，放下。
1: 阿娘，阿娘，阿娘，来，坐坐，刚热好的粥，来喝一口，好不好？喝一口，啊！粥都热了好几遍了，不给你热了啊！再不喝，哎，这就对了嘛！再来一口，真好，好喝吧？再来一口。
3: 最后一口，阿娘，啊，告诉我，告诉我，起来！你到底在干什么？问你也不说，阿娘你不要了，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告诉我呀。
4: 梁成，你能替我照顾阿娘，我已经很感激你了，谢谢。
0: 别动！给我在这里别动！快吃啊！妹妹最爱吃我做的清锅汤了，这芝麻得炒熟了。这芝麻得炒熟了，这芝麻得炒熟了。
1: 跪下，跪下，跪下！裴厅长，别来无恙啊！裴厅长今日下京，可是大理寺有差事派遣。
5: 大理寺有凶嫌越狱，恐怕逃到了不良井。
1: 这位是那位的岳华军。啊！
6: 不良使王登城见过岳华军。
7: 起来吧，谢岳华军。敢问那凶嫌，姓甚名谁呀？
8: 高秉烛。
7: 你见过他？那位和大理寺缉拿嫌犯高秉烛，此人身系十余条人命，尔等若有知情者，即刻向我汇报；若有知情不报者。
8: 与高秉烛同罪。
9: 若有人肯提供线索，帮我们抓住嫌犯，我可以保证助他脱离贱籍，从此离开不良井。啊，真有此事！不良井，到底怎么回事？高秉烛，
1: 不良井有不良井的规矩，大理寺也好，那边也罢，既然下了这不良井，还请按照不良井的规矩行事啊！
7: 你这是何意？不良井的人，就算有天大的仇怨，也是在这井下自行解决。
10: 岳华军，你要缉拿高秉烛，不良井的人不会插手，但也绝不能帮忙啊！
11: 你莫非是要违逆那位？后果你可想清楚了。
12: 高秉烛在此。 莫要为难他们。

0: 站住！站住！快！站住！
1: 快！站住！

0: 孩子暴徒，
1: 别跑！

0: 不良井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你不该来招惹我，更不该来招惹不良井。
1: 我就问一句，人是不是你杀的？
0: 今天我不杀你，我是你再来招惹不良井，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先是向大理寺自首，然后又沉了越狱，让大理寺上下都不得安宁。以一己之力，搅浑神都一池之水，这个人也算是行事不拘，剑走偏锋。
1: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0: 我们这次出现这番棋局的，能有几个是良善之人？
1: 樊郡主，五日后，福波斯使团自立联防形势隐蔽，所知者甚少。 他负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神都城的一切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联防的眼睛。
2: 联防尖峰身份各异，有摊贩，有商肆店主，有妓馆红牌，仿如大海之水，戈壁沙岭，遍布神都的每一个角落。你永远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尖峰。
3: 无妨无妨，老牛见谅。
4: 走喽，回家了。
5: 卖货喽！
3: 来，客人，你看看。
1: 多少钱？2个铜板。尖峰之上是神族，他们以周易64卦为名。尖峰会把所得到的情报交与神族。顾名思义，神族就是传信者。尖峰和神族之上是联防的12浮屠，以12音律为名。神都109方，这12浮屠各辖9方之地。 下辖的尖峰和神族收集的所有情报，全部传递给他们，再由他们传递到联防总部。12浮屠对应万象殿内部的12扇墙，负责整理情报，再进行汇报、分发。

0: 小心一点啊！好，放到那个位置。对对对，灯前面，好吧？哎，好。今天风大啊，一定要扎稳了啊！
1: 好，
0: 上面两个对齐了啊，一定要把两边对齐。哎，里边等一等。 哎，这个，来，那边弄完了，到这边。好。

0: 小娘子，你的菜。
1: 尽快收拾好。是，
2: 娘娘。你昨日一整天去哪儿了？这满城都是你的通缉令，丫头出来吧，这事没事吧？
1: 我大意了。白丽服要办喜事，你可知道？
2: 你问这个干嘛？
1: 跟你这不要问了。
2: 每次都是这样，什么都不告诉我，又什么都让我跟你说。
3: 我不告诉你，那是为你好。高本初四时离开吕道坊，向北而行，午时经过修行坊，继续往北，未时出现在稷山坊，再未移动。
2: 百里尚书家的百里二郎今日娶亲，迎娶的是河东柳家妻娘。 河东柳氏财雄势大，累世公卿。这门婚事算是百里家高本。

0: 柳家家主柳氏，今山十余年没有音讯。这门婚事是柳七娘的叔父，徐山公代为结下的。依我看，若是亲生阿爷在身边，是不至于让女儿委屈下嫁的。
1: 这个百里二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百里二郎，天资聪慧。 听说他博闻强志，且精于百工之术。可是他虽通文博古，却不通半点人情世故。没想到他这样的人，也会成亲。
1: 百里府办喜事之事，有没有办法让我缓进去？
2: 工部通事刘璋，还欠我300匹绢。
3: 新线索：
4: 修业坊。
3: 他为何会去修业坊？
4: 修业坊，
1: 这有何不同？
4: 修业坊是工部尚书百里岩的府邸。
5: 今日百里岩的次子百里弘毅与柳家七娘成婚，他的目标是这次婚礼。
6: 高秉烛不是疯子，他现在被全城通缉，哪有心情去参加婚礼啊？
7: 你们跟打不交道，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8: 南城驸马到，高兴迎香。
9: 多谢多谢。
10: 工部王相公到，
11: 高三尺珊瑚树一株。
12: 二郎啊，换了吧。

0: 胡说！你这是何意？
1: 二郎，你赶紧把吉服换上吧，时间耽误不起呀、啊。柳家等着你去迎亲呢、啊。
0: 我说过了，这个亲我是不会去迎的。
2: 都跪着做什么？给我起来！
1: 家主，是。
0: 怎么还没更衣？
1: 我的想法已经跟阿爷声明过了，
0: 爹，
1: 这个亲并非我所意。
0: 三叔已约，六聘以下，两家的联姻，岂能以朕你的心情来做主？事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都由不得你了。放手。
1: 干什么？快给他更衣！二郎，把衣服换上。
0: 别跟他废话了，快给他换！
1: 我就不明白了，我这桩婚事为何我自己不能做主？你。
3: 此门婚事已成定局，
1: 就别让家主生气着急了。
4: 二郎，请让家主。
0: 都下去吧。
1: 是。

我十岁拜师的时候，师父也给了我像这一样的手牌。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昨日宰相今日囚徒的又何止一两个人？身处是非之地。 每走一步，每攀一阶。

都要小心翼翼，一句话说错，我们百里家便会遭到青蒲之灾。就如同这手牌，一环出错，便是步步皆错。就像当年你兄长宽仁，口无遮拦，落得那般下场。 当为教训，阿爷并非要攀附柳家，但是有柳家这个大树为你遮风挡雨，你这样的性情，无论以后是钻研百工之术，还是愿意尝遍天下的珍馐，阿爷都能放得下心了。 柳家七娘因你从小就认识，看得出来，她对你的情谊，所以阿爷就订了婚书。若是你娶了柳七娘，却不得开颜，那又何必呢？罢了，阿爷今日。 就不逼你了，现在就去柳家登门谢罪。

0: 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1: 柳家家主柳七娘的父亲谨慎清修十余年，如今柳家是柳七娘叔父血山姑把持，不然柳家怎么会将
2: 二老
1: 皇嫡女？
2: 我们在这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柳家他
3: 继续等。
0: 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4: 这是谁家的过？

0: 从午时开始，等了你们一个时辰，你百里二郎好大的架子呀！这桩婚事，并非我们柳家高攀你们百里家，可我却听说你屡次三番的想要悔婚，可此事啊，
1: 确实如此。
0: 那你今天为何又来迎亲了？
2: 为了能让我阿爷开心顺遂，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河东柳氏，并非是让你阿爷开心的工具。这桩婚事，不结也罢，你可以滚了。
3: 等一下，二郎。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4: 锦娘，此次清欢物里，并非良配。
3: 叔父，今日是我出嫁之日，你不会想让我成为全神都的笑柄吧？
4: 锦娘，
3: 二郎，
1: 沈妃留下备宴，请心腹上书。
4: 是。

0: 恭喜啊！恭喜！二位孙客可有请帖？
1: 这位是那位月华君，来参加你百里家的婚宴，还需要请帖吗？
0: 这，请。那位月华君到，收金碧川一对。
1: 月华君。

0: 咱们现在抓人呢，没必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吧？
1: 娘亲娘是我的闺中密友，这算是我的心意吧。
2: 我也带你进来了，也算外皮娟呢。
0: 行了，
2: 你进去之后小心行事，切莫连累到我啊！
0: 放心吧，我进来就是看看热闹，不惹事儿。
1: 看热闹？你说你通缉犯你？
0: 你看，我去敷衍了。

0: 砸骨豆，避三煞。
1: 砸骨豆，避三煞。
0: 传习接代，代代相传。

0: 永昌，潇洒闲享庆会，四长子孙兴旺，
1: 你说的是什么？怎么不笑？

二郎，你会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0: 一直也没见到他，这不是没来吗？
1: 没来自然最好，但既然监测到他出现在这一带，不来这儿，就会去哪儿？你去吧，去找找吧。嗯。
2: 月华君，月华君，我家亲娘请求相见，
0: 我去就来。
1: 二郎，我知道，你我一同长大，心中。
2: 一定是有我的。我今日来此，只是为了让我阿姨开心。
1: 亲娘，人到了。
2: 阿月，你来了。
1: 亲娘，
2: 你今日来参加婚礼，为何不提前告知我？这一副打扮，我险些没有认出来。
1: 今日是你大喜之日，自然不能怠慢。
2: 二郎，这是我闺中密友，那位月华君阿月，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头吧？阿月，这是我夫君百里二郎。
1: 亲娘，永川郡主来了。知道了，走，我陪你去。
0: 月华君，请留步。我有件事情想要月华君。
2: 你先去，待会去找你。好。不知月
0: 华君告密者一案查得如何？百里二郎是怎么知道告密者之事的？他们来找过我。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他们说，他们来自连山。之后不久，又有一个神秘人来告诉我。
2: 他们已经死了。神秘人，杀害告密者的凶徒在大理寺被杀了。白里二郎所说神秘人，可是此人。
0: 是他。
2: 此人杀了大理寺和内卫的人出逃，极其危险，而且我得到消息，今日他有可能出现在百里府。
0: 百里府。高秉烛在查告密者，告密者来自连山。 脸上的同僚，我阿爷。

0: 阿爷，高秉烛，
1: 他不是我杀的。跟我回内卫。阿爷，阿爷。
2: 再说一遍，跟我回内卫。你为什么杀了王爷？你为什么要杀王爷？
3: 白天狼，跟我走！放了！
2: 我想让他死，就不要过来。
3: 他就算死了，你也走不出去。
2: 人不是我杀的，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1: 高秉烛，
3: 你现在是在逃重犯，不要再做下去了，先放开。
2: 你要知道你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翻看了。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因为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3: 放开他！
2: 你到底想干什么？给我备马，你跟我走。

0: 我已经带你出来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撤！ 答应我的该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爷？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杀的。
2: 那你为什么会在我阿爷的房间？
1: 此事与你无关。
0: 告诉我，不说你别想走。

0: 高密者为何偏偏要找你？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总绳，
1: 不可能，说清楚。
2: 哥。

0: 清娘，
1: 想到没有？
2: 没有，但我已经联系了大理寺和河南府，让他们加派人手了。
1: 跟我回去。叔父，这是何意？哎呀，
2: 我已经陪你等了一晚上了，那个白尾二郎生死未卜，你不回去做什么？留下给他守寡。
1: 叔父，我已经入了百里家门，就算是我一辈子鬼，我也是百里家的人。
2: 胡闹吗？百里淹死了，你们又没有成礼，这个婚事已经断了。叔父，当初让我嫁进百里家，是叔父立主，如今让我走也是叔父。我柳青娘又不是什么无间摆设，我哪里也不去。
0: 七娘，
3: 二郎回来了。
2: 二郎。
0: 二郎。
3: 二郎，怎么样？怎么歹人没有伤到你吧，二郎？
2: 巫叔，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二郎，该歇一歇了。二郎，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们身体受不住啊。家主，也该歇息了。

0: 高公有令，今日起封闭不良井所有出入口。
1: 抓到高秉烛之前，一只老鼠都不能窜出不良井。若有人擅自出井，格杀勿论。凭什么？啊！住手！住手！不要打！
2: 小民们，小民们，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裴厅长。
1: 井下的粮食与药材都是由我等不良人一并采买，今日说封井就封井，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让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在抓到逃犯之前，任何人不得出井。裴厅长，不良井下粮食只够吃5日，糖面只有10担，药材也不多了。我等壮年不良人饿极日无妨的。
3: 可这些老弱病残的人们断粮断药，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啊！求裴厅长给他们一条生路吧。将军，
4: 我儿重病，若是断了药，他就活不了了。求了你开恩呐！
0: 求厅长开恩呐！我想早日解放。 配合大理寺，抓住高秉烛，封井。

0: 五叔，先把院里这些红绸撤了，换上丧衣。你马上去西市订一副最好的棺木来，还有遣送丧册的名单，也要尽快拟好。非常之时，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吧。
1: 是。

0: 林厅长，我们的人发现了高秉烛的行踪。
1: 各位郎君娘子，请下座。
2: 来吧，赢了。
1: 郎君娘子，请。
3: 是长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莫不是想我啦？我手下亲眼所见，逃犯高秉烛逃到了你的赌坊。
1: 我这儿可是全神都最著名的赌坊，每日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人多眼杂的，我哪知道哪个是逃犯呀？您这么个搜法，是想叫我关张大吉啊？
0: 少废话，我再问你一遍，画像上的人见过没有？没见过呀。
2: 没见过还看这么久？
0: 长得周正，自然要多看两眼了。莫不是？ 黑狼吃醋了，想到我这闺房，再去转一转呀。

0: 裴厅长，
1: 将我引到这里，便是你有意为之。我们外面这么多人，你觉得你跑得了吗？
2: 谁封的不良井？
1: 神都接连发生命案，昨夜又死了个三品大员，高思清抓不到你，自然要拿不良井泄愤。
2: 在你们这些官僚眼里，人命大不可关。
1: 此事因为你而起，若不是你擅自逃离大理寺，怎会牵连不良井？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一日不投案自首，不良井一日不得解放。
1: 裴厅长，这几年我通过失手给你找到过不少线索，刘启的案子，你当时说过欠我一次，还记得吗？你把我引到这里，便要同我说这些？
0: 求你帮我照顾好不良井的人，饮食医药样样供他们周全，几日之内我定会抓到真凶，送去大理寺。
1: 你不是真凶。

0: 十日内，我若抓不到陈兄，我的脑袋就是你的。谁都知道，大理寺的裴厅长刚正不阿，一诺千金。
1: 凭什么信你？
0: 整个不良境都在你的控制下，我是不会拿着他们的性命去冒险的。

0: 您慢走啊，裴厅长。
1: 十日，大理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答应他们十日？那是个穷凶极恶的凶徒，官府都没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对你不好。
1: 你现在来下这场官司，你要是真的被那个凶徒杀害了，怎么办？你别管了，我求你了，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
2: 是我连累了不良锦，我当然要去处理了。五年前，我就应该死在他们手里。
1: 为什么呀？我知道，你我约定互不过问。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年的事。
2: 今日你又救我一回，谢了。走了。
3: 你这是来这？
4: 哎，郎兄误会了，真没想来这。咱们跑船的最想的就是信用，您再还我们半日，等我们东家的丧事过了，我就去要工钱，到时候连本带利给您还上。
3: 半日啊？
0: 哪个东家？
4: 回娘子是工部尚书百里公，这要不是他昨夜突然遇害，我们兄弟早就把工钱要回来了。
0: 什么鬼话都敢拿来糊弄人，把账推给死人，

0: 那我到阎王殿要账去啊！我赌头咒发誓，真没半句假话。您若还不信，那百里府的货还在我们船上，我把货押给您都行。
1: 赖账不成，又打赊账的主意，
0: 给我拖出去打。
2: 是。
3: 老太爷，你娘子，饶命啊！

和

0: 这是什么？许是天气太热，长得入肺了。入肺！你们前面快点！
1: 这么慢呐，就等你了。大把手，快点！别在这儿剁着，快起来，把毛户起来，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你还愣着干嘛？把你的货搬到船舱去。
2: 大理寺验尸之时，并未提及过入肺。
3: 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翻看了。
4: 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
2: 我阿爷不是中毒死的，这也不是什么，这是中毒的迹象。
5: 二郎。

0: 这个跑船的天天都在咱身上，他竟然没有剪子，一定不是船夫。说，为何阴谋来这里？
1: 老君，是小的们要是鬼迷心窍，才接了这单生意。你大人有胆量，千万别杀我的。

0: 救命！
1: 什么声音？有人花钱让我们家被传呼一定过来，只要把你名堂传到，他就会出现。而这艘船都是他提供的。哎，你家的货在哪里？
0: 这里边都是。
1: 这里边。
0: 谁？这是你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小子们都是蒙着眼睛去见主公，让可怜兄弟怜我一命。

三宝，你在哪儿？三宝，三宝，三宝，三宝。

0: 来啊，高石！
1: 快起来！
0: 起来呀！快起来！
1: 快起来，高石！
0: 起来，高石！起来！高石！起来，高石！

0: 碗呢？二郎，
1: 在桶里。二郎，你这是？二郎，你去哪儿？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

你那臭小子，过了年儿就7岁了，也该读书认字了，将来肯定比你强。 而且，我是在外面每次听到别人房檐上的铁马响，我就想着要给你买一个，你肯定喜欢。哎，你们说要。

要是小九还活着，现在是17岁了吧？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对吧？也能陪咱们几个喝几杯。

0: 那叫骆驼。哎，高师爷，这神都可真繁华呀！
1: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跟神都人一样。

0: 平儿郎，婚礼那日是奴婢从厨房到前厅，吩咐下人把银耳羹分给庄斌。
1: 须多费心留意，那道银耳莲子羹当日是正妻娘陶宅银耳，王小黑从京里打来的水。莲子羹熬了两个半时辰，最后是由我亲自验尝之后放入冰糖，并装碗带走的。
2: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是，
3: 没有请外面的仆人，
2: 都散了吧。
4: 是。
2: 二郎，有何问题啊？
3: 有人在银耳羹里下了毒。
4: 那一定是高秉烛，我去告诉阿月。
3: 不用了，不是他。

0: 陈大娘，陈大爷，高秉烛，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告诉你们，小五、小七、陈不义他们的仇人，我已经杀掉了。
0: 小五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有脸来说？
1: 我知道，
0: 替他们报仇。
1: 但是他们的仇我已经报了，我亲手杀死了他。
2: 我们家不义的死，都是因为你。
0: 沈大娘，以前是我高秉烛错了。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你报仇有什么用？求你们原谅我！
1: 你说我家小五，
0: 他还能回来吗？
1: 求求你们！
0: 原谅我好不好？
3: 是你害死了我弟弟，你把他还给我！
0: 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你给我听着，你是不良情的罪人，你不配再行不良情，你给我滚！

0: 今天全你们家的，全你们家的，就是因为你不能叫他被封的，给我滚出去！
1: 你要是再敢回来，我们就打死你！

0: 圣大娘，你们看，这谢钱。你就只能戴着这顶帽子，仇报了又怎么样？仇报了也回不去。
1: 罪人。

0: 大清元年4月，于神都城外杀害7名不良人，太城3年6月，于南市杀害告密者林仲父女2人。5日前，于大理寺外杀害大理寺官员陈确。前日夜里，于白里府杀害工部尚书白里贡。
1: 南市城务新闻，怎么回事？
2: 大理寺回话说是曹邦纷争。
1: 好妙。
0: 属下也命人去查了，有间风传讯，高秉烛曾出现在南市船坞。
1: 高秉烛想必与高密者一案有关啊！我联访竟然没有收到警讯，
0: 联访内部早有奸细，
1: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0: 可要禀报圣人，
1: 神都城外有7名不良人被杀，把详细情况给我。
0: 是。

0: 二郎，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公爹再添有灵也会心疼的。先回去歇息一会儿吧。
1: 你们都出去吧。这，
0: 五叔，你先回去吧，我留下来先劝劝他。
1: 你也出去。今晚我独自狩猎。
0: 二郎，
1: 出去。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本周，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亲亲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近

0: 将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青联福建、青联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底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亲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1: 本周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2: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 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

0: 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1: 本周，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煌参加会议。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2: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1: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2: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3: 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4: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3: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4: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的，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3: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他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5: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3: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4: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0: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6: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5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 而在塘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7: 其实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6: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8: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6: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9: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0: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6: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6: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11: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世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0: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1: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0: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这帮毒杀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
2: 走，放开我！起来，走。没事吧？你受伤了？啊，
1: 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
2: 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2: 是我要谢谢你。

0: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1: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不用了，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啊？哦，
1: 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封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0: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1: 应该的。
0: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希这个人。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党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间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嗯，

0: 星嘅嘅沙細。
1: 到了爸爸，对吗？
2: 要回去啊！
3: 来来来。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暴躁了，
3: 把我们

0: 这是我们的政府，鲁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 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人。
1: 反攻大陆，
2: 光复山河，
3: 不成功。

0: 不是，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抽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 咱得乐观啊！美国就是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这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画。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你这，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4: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刘康福。
3: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5: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3: 宋克，
5: 同志，
3: 先生，回吧。
5: 组长。 王连旺的小子把我眼砸了吧？
6: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1: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不用。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1: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
1: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他刚才提到一个人，
1: 刘康福。
3: 他来没来过三人华？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
0: 我就没说。哪个女文员？机要科的，叫黎晴。刚来的。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1: 我没说不是巧合。
0: 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家伙，赶紧回去休息。不用，
1: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0: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1: 走。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
1: 哟，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嗯，刘媛媛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1: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振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0: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1: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0: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焦英文的，姓高。
1: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0: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
1: 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嗯，哪家啊？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0: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
1: 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那个人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声。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1: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1: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您了吗？还没。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2: 怎么了？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习。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

0: 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3: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滚！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1: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0: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
1: 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1: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
1: 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吉甫，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1: 你去接他，
2: 他家里吃顿饭。
1: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走。
0: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2: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行，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3: 吴先生好。

0: 顺带的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
1: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啊。
0: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
3: 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3: 闭嘴。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4: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4: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3: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
4: 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3: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啊，
4: 不知道，你放心吧。
3: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好，
3: 那
4: 谢谢。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
0: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1: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1: 换上吧。
2: 嗯，陈丹丹，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2: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雨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1: 啊，好，好，好。
3: 好，
1: 那个陈太太，让雨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他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1: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0: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
2: 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爸。
3: 这位阿姨是谁啊？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4: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3: 哦，我今天当值。啊，快叫朱阿姨。
4: 朱阿姨好。
3: 啊，学成好呀。吃得惯下降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4: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鸡蛋，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川海棒。
3: 谢谢谢谢，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嗯，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4: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您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3: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我们不提了，不提了。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3: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18岁啊？对。
0: 我记得那年他还换了好几，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
1: 现在得有10张了，哪3张啊？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哎呀，看一下啊。
4: 怎么样，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5: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全都找过了。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4: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5: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
6: 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是。吴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7: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做的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就算来陪陪我。
6: 谢谢谢谢，
8: <笑>
9: 聂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8: 好。哎，凤梨酥忘拿了。哦，等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
6: 好好好。
8: 那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
9: 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8: 谢谢，
9: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都好，哎呀，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1: Peter。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0: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2: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天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3: 同学们，这个救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10: 是
9: 是。

住！

别追了。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本周，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亲亲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清廉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地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亲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 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0: 本周超级近腔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3: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声中万国殇的海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近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近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近江乐购 IP 是近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近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古桥畔落地超级近江乐购集合店，将近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近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近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1: 本周，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集会议。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劲，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煌参加会议。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2: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1: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2: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3: 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4: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幺零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3: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4: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3: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她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5: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3: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4: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0: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6: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 而在塘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7: 其实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6: 近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8: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6: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9: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0: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6: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6: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11: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世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6: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11: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6: 医养结

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
0: 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老婆，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
0: 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3: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5: 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6: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2: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5: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5: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行。哎，
2: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5: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6: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
5: 好。
6: 魏旭，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
5: 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
6: 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3: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衣服，不洗啊？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2: 别着急，我送你，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4: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慢点，小姐。啊，王毛再见。再见。哎，金星，对啊，迟到了。喂，你谁啊？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 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写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 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卢司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稽查马上进逼了，您只能自己进去。季风，要么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
0: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3: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3: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古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